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黎明时分，一场大雨过后，山谷里起了雾，上涨的河水汩汩流淌。这是中国北方辽河流域的支脉西拉木伦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已静静流淌了不知道多少万年。在距今8000多年前，这里有了人，以江河而居，是人类古老并一直延续的生活习惯，甚至是生存法则。江河不仅是生命赖以延续的水源，还提供了食物。水中的鱼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人类美味和营养的重要供给。这一天，族群里的捕鱼人像往常一样来到河边，用石头磨制的尖锐鱼叉没有扎到鱼，却撞上了一块石头。这是一个意外，更是一个幸运。历史总是被一个又一个意外改变，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无人知晓。捞起了石块的捕鱼者，对于这次意外即将产生的意义，更摸起来更细腻，也比差不多大小的石头更重。引人瞩目的是石块内部，乳白色里泛着一些绿色，微微透明。当捕鱼人下意识地将石块迎着朝阳举起时，即刻感觉到不同。阳光仿佛可以穿石而过，并让它发散出一种令人着迷的柔和晶莹的光晕。这显然是一块与众不同的神奇的石头。捕鱼人将它交给了族群里善于制作工具的伙伴。因为质地坚硬，磨制过程更为艰难，反反复

反复的打磨冲刷后，石块的表皮终于被去除，自然的结晶露出了它的真容，仿佛沉睡了亿万年的美被唤醒，带着太阳的光亮和星月的清润来到人间。不知是谁为它取了一个名字，玉。以上我们想象的情境，或许是玉进入中国人视野的一种可能。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大地上很多族群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玉。玉器时代，一个独属于中华文明的时代悄然开启。玉不仅仅是一块美丽的石头，还与王权、阶级、礼制、信仰等等有关，以至于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但为什么是玉？为什么中国人独独青睐于它？玉和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不知不觉中，文明的曙光开始点亮中国的山川大地。早在300多万年前，人类开始学会利用石头制作工具，这些工具帮助人在危险丛生的自然界获得优势。最早的加工方式主要是打制，渐渐的，磨制石器的比例开始增加。他们发明了石足、手斧，并学会用投射的方式狩猎，这样他们就有能力捕获比他们奔跑速度更快的动物，比如马鹿。被捕获的马鹿除了食用，它的脚和骨头也成为人类制作新工具的材质。而新的工具又可以帮助人类更有效地捕鱼狩猎。今天我们回看人类的早期，可能会惊讶于变化速度的缓慢，数百万年，人就以这样的方式存活下来。

0: 虽然缓慢，但进步依然在日积月累地发生。工具的改变总是能透露新时代的信息。考古发现，大约在距今7000年前后，中国人普遍用了磨制精细的石四。四相当于现代农具中的犁，最初用动物骨骼来制作。高硬度的石材取代动物骨骼，意味着工具制作能力的提升，也意味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中国更广阔的地区正在逐渐进入农耕时代。从这时起，人几乎投入了全部的心力操纵着几种植物的生命。为此，他们发明了各种工具，配合春耕秋收的整个流程。人类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工具的进化史，人与工具相互成就。或许有一天，人类生产出的工具会反制人类，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对于7000年前的人来说，他们只要尽情享受工具带来的收获就好。也就在这个时期，有一群人在中国北方的西辽河流域聚集，这里土地丰饶，适宜耕种。因为发现地内蒙古赤峰有红色的山峰，十分特别，考古学家称他们为红山人。植物考古研究表明，粟和黍是红山地区主要的农作物。虽然渔猎依然是并存的生机，但农业已经扮演了从未有过的重要角色。生长在土地中难以移动的植物，无疑强化了红山人的定居生活。中国人与土地紧密的捆绑关系也越发变得不可分割。红山文化形成之际，历史已进入我们今天所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那一时期，即使地处中国东北，气候也远比今天更加温暖湿润，阳光雨露带来了更多的丰收年景，稳定的食物保障顺理成章地带来人口增长。人多了，就有条件做一些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比如开始在建筑方面投入人力和物力，开始制作一些不便于移动的大型工具。在红山文化的遗存中，我们见到了不少成组的磨盘和磨棒，那是用来加工谷物的工具。富余的谷物会被窖藏，考古发掘中频繁出现的存储式窖穴证明了这一点。同样，人多了，人和人之间就会出现新的关系，比如分工、协作以及等级、权力。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第一个复杂社会。不仅仅是红山文化所在的辽河流域，在中国两大母亲河长江与黄河流域，距今5000年前后，也出现了大量类似红山的新石器文化区域，它们同样具备了高水平的石器工具的制作能力。在黄河上游的甘青区，出现了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分支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游的中原区，又同属于仰韶文化系统的庙底沟文化、大河村文化等。黄河下游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带区有大汶口文化。南方的长江流域，中游以洞庭湖为中心的两湖区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下游的江浙区有松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它们构成了彼时中国的核心文化区。考古发现向我们呈现了一幅壮丽动人的中华文明创生画卷。那时的中国大地上 大大小小的聚落如繁星闪耀，它们遥相呼应，又各自在开创中前行，犹如满天星斗各成一彩，照亮了上古文明的天空。伴随着石器的工具之用走向顶峰，那块特殊的石头即将登场。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欢迎你来到这一片独特的音乐花园。其实每一次我在听这个电影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好像唱一

盛会，也叫做切尔西花园展。那么今年同样我也没有落下，你关注过吗？我记得今年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啊，很多小小的花园，可能在这种切尔西的花园展上让很多人留下印象的反而是那些有着很宏大叙事的花园哈。可是我觉得很多小花园，哎，让我觉得他们把故事把美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有那样一个花园，我不太记得它叫什么了，但是它的花园里面是有水声的，是有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水管留着一段源源不断的那个水声，而且你看这视频里的那个水声，你就会觉得好像它会流进你的心里。这座花园它的设计师是一位非常年轻的人，我印象当中好像跟这个花园的那种沉稳和深邃完全不搭嘎。据说他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很多年前他看到过的茶园文化和自然界的一个交融，所以呢他就很巧妙地用到了非常有限的空间。因为切尔西花园它布展比较有限嘛，给到每一位设计师的那个空间也会比较有限，所以在他的那个空间里面，他把一些古旧的红砖，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这种有一点生锈了，甚至他的那个水管上面还有一些斑驳的痕迹，还有一些非常古朴的金属的水槽组合在了一起，所以就是给我们一种好像你走在一个工业的遗迹上面，可是你在这个当中你又会感受到那种被自然温柔包裹出来的那种庭院的景观。就是在这个设计当中我特别有感它的那个水声，就是那样从错落有致的一个管道，它那个管道设计的也很特别，然后就架在一堆那个红色的砖上面，就这样注入到了飘着花瓣的一个桶里面发出的叮咚的那个声音。我想这种声音景观的运用在整个花园的体系当中，是不是也给大家一下子就搭建了一个不一样的那种空间，让你体会到了除了花园的美景之外，其实还有更多我们可以去体会的。今天我们说万般滋味，美是终极追求，特别的花

想想我刚才说的伦敦切尔西花园里那些自然舒展的草木，在听着耳边这样来自博远的一首特别的花，我觉得整个就非常非常的适配。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2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

天福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伴随着早期信仰的建立，相应的祭祀仪式随之出现。在红山，仪式的执行者是巫师，他们使用这些自然和动物造型的玉石，通过触摸、祈祷、咏唱以及舞蹈进入超自然的境界。红山人相信玉石能保护巫师抵御黑暗势力的侵袭，并赋予其能量和勇气，引领族群的强盛。所以当巫师死后，作为护身符的玉石就被带进了墓葬。玉器连接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对象，就是祖先。红山人相信祖先的灵魂不死，并将在巫师起舞的那一刻与他们相会，为他们提供及时的庇佑和智慧。祖先崇拜是红山先民信仰体系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祖先是指引方向的导师，也是永恒存在的守护者。对于中国人来说，祖先崇拜是血脉和精神的传承，传承代表了一种人文秩序，足以组织和凝聚人心。这是红山一座大墓中发掘出的一枚人形小玉雕。这件逼真的人形玉器或许也不是某一具象的个体，而是红山人对祖先的象征性表达。在红山，玉制人像独此一件，但在1000公里外的南方，与红山文化基本同时期的安徽林家滩遗址却出现了一件形制非常相似的玉器。对探索和交流的强烈愿望而言，距离不是问题，他们的创造者一定有过跋山涉水的预见。有学者认为，有一种可能性是不同部族的首领会通过远游获得新知识和新物品，以显示身份和维护统治。玉不仅是法器，也逐渐成为标识地位等级的礼器。在红山文化区域，牛河梁地区是最为特殊的一处，16个祭祀地点形成了令后人惊叹不已的礼仪性建筑群。在区域中心的山顶上，考古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座半地穴式建筑，一件前所未见的人面泥塑深埋其中，它跟常人的面部大小相仿，眼眶里镶嵌着绿色宝石，这里因此被命名为牛河梁女神庙。当今天的我们凝视女神像时，依然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神圣感。她就这样默默地凝视着这片土地，凝视着岁月的无尽流转。她见证了红山时代的辉煌，但那也是最后的荣光。中华文明中的许多元素，比如重龙、上玉、镜足等，在红山均有可见。毫无疑问，这里是中华礼制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红山文化大约从公元前4000多年开始，历经鼎盛，而后逐渐衰落，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最终崩溃。人口急剧减少，半农半牧取代了农耕。因为流动性增强，大型祭祀场所被废弃，玉器制作自此绝迹。衰落一旦开始，似乎就变得无可挽回，女神庙和祭祀的巫师也挽救不了这一渐次湮灭的进程。

0: 红山文化为什么会衰落？原因可能很多，也可能非常简单。现代科学家对古气象研究的报告显示，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时，夏季风减弱，无法到达原先处于季风范围内的红山地区，这导致降水大幅减少，大片的草原沙漠化，多条河流干涸。此后，又发生了一起延续周期很长的干冷事件，曾经温暖的气候日趋严寒。自然条件发生无可逆转的变化，人的力量又不足以应变，离开成了唯一的出路。在东北的土地上，红山人已经生活了数千年，此后这些人究竟去了哪里，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去寻找能被季风覆盖的新家园？会不会去往曾经有过域文化交流的南方？是不是在更加温润的地域开始了新生活？这些都只是猜想。我们能确切知道的是，在长江流域，新的玉器和新的文化即将迎来盛放，那是与红山文化衰落几乎同期的公元前3300年前后。梁渚这个地名寓意着一片美好的水中之洲，它位于中国东南部长江三角洲环太湖地区，这里河流纵横，湖泊众多，湿地和水系发达。我们习惯用鱼米之乡称呼这片流域，感恩它对我们长久以来的慷慨滋养。5000多年前，这里的人已经掌握了成熟的稻作技术，他们发明各种石质农具，用以精耕细作，其中就有极大提高了开垦效率的石犁。他们还发明了火耕水耨的种植方式，先用火烧掉荒草，然后灌水湿润土地，播下稻种后继续灌水淹死旱生杂草，这个方式被一直沿用。在梁渚，粮食和蔬菜都不再是最需要操心的问题，向往更为深远的精神世界就成了必然。直到生命的终点，梁渚人依然和玉为伴，家和种只是一个点发生了位移，生者与死者只是换了不同的居所。巫师以这样的方式向普通民众解释身后的故事，也以这样的信念面对自己的死亡。巫师坚信自己的灵魂会升到天界与神为伴，当然他们也将继续生前的职责，保护族群的生存与延续。为此他们会带着玉离开，玉人、玉勾云形器、玉龙、玉凤，这些陪伴他们多年的玉器大都有了磨损，但依然按照之前佩戴的位置在墓葬中一一摆放工整。无论在何处，规则和秩序最能令他们平静安然。梁渚玉器的象征符号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母题是一只鸟站在祭坛上，玉鸟的形态如同展翅的燕子，梁渚人相信那是神的使者，会搭载他们飞往神的世界。他们将死亡视为生命中最后一次远行，或许是因为统一信仰下神权和王权的紧密结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梁渚文明延续了约1000年。他们对祖先、神灵和未知世界 保持着高度的敬畏，同时也已经觉悟到人自身力量的强大。基于更具凝聚力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形式，良主人亲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家园，也有人称之为早期区域性国家。他们动员了超乎想象的巨大人力，在各层级聚落的中心修建了一座超级大城。考古发现的良渚古城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良渚人还在城外修建了复杂的水利系统，既可防洪也可灌溉，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大型水利设施。所有这些工程的设计和施工都完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愿，其实是带着很多的赤诚感在的，也带着很多对抗的底气在的。我想这就是平凡生活当中我们最需要去看见的那一份珍贵的美好。你知道这些美好可能你不经意地看到了它，就在你的脑海里留存了一下，在日后很多不经意的时候它会浮现出来，帮助你去度过当下很多的艰难困苦的时刻。可能对于一些年纪还比较轻的朋友来讲，你并不能体会什么，但是当你有了人生的阅历之后，当你再用这样的阅历再去看待身边美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被这些美所动容。就像我一直在节目当中乐此不疲地邀请大家去看天望月，云的样子，云的美。

这首歌来自卡奇社的一首《云》，很有辨识度的一个女生哈。云，聚散无常，散漫松弛。很多时候我们看云，我自己觉得哈，会有一种非常慵懒、非常舒展的感觉。你看，它从来都没有两朵云是完全一样的，对吗？它没有固定的形态，就这样随风飘，随心舒展，可能也像是我们的人生吧。得失聚散，从来都没有办法完全掌控，你只能跟随着像河流一样的感觉一路向前。然后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大家慢慢地锻炼出来了一种能力，就是活在当下，没有太多的去回望过往的那些得失，没有太去计较，也没有太为未来还没有到来的那些去生出很多的忧虑，就只是跟着当下，记录着，感受着。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8: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0: 你知道吗？在我们每天吃的眼里藏着一个健康密码，碘。它虽然微小，却是维持人体正常运转的幕后英雄。碘到底如何维持着人体健康？不同人群对于海产品的选择和摄入有哪些讲究？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刘冰跟您说说人体的健康密码碘，为您揭开碘的神秘面纱。其实说到这个碘呢，很多人咱们每天都在吃含碘盐，但是呢确实也不太清楚说这个碘到底在我们的身体里它都在做些什么呀。那我们就请刘冰主任先来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为什么说碘被称作是人体的健康密码。
11: 好，这个碘的话，其实我们被称为一种非常必需的微量元素啊，那么它就是必须，就是我们身体生命啊功能健康必须要的。另外的话，它的含量是很少的。那这个碘是做什么用的话，它这个碘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一个内分泌器官甲状腺，把它合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叫甲状腺激素。那么这个激素参与我们体内的各个器官的这样的功能代谢啊，最主要的一个是我们代谢，比如说我们这些蛋白质呀、脂肪呀、糖等等。另外的话，它会给我们供能，就是我们维持一个产热，就是我们冬天能够抵抗寒冷啊，跟这个甲状腺激素的作用非常有关。另外的话，这个甲状腺激素对于我们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等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调节作用。
10: 也就是当我们听到甲状腺激素这个词儿，想要分泌这个激素，甲状腺正常的发挥功能就缺不了这个碘。
11: 对，这就像我们盖房子的砖或者是这个我们做饭用的这个米和面一样，没有它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合成甲状腺激素的，
10: 特别重要的原材料。
11: 对，
10: 正常来说刚才说到了很微量，但是呢它又少不了，这个微量也就是说少了不行，那要是多了呢？
11: 多了的话也不行，因为的话这个碘的这个含量啊，跟我们身体的健康它是一个 U 型曲线。比如这个碘缺乏，其实很多老年一点的人是比较清楚的，因为以前有一个病叫大脖子病。有一些人的话他这个脖子特别粗大，然后那个甲状腺功能减退，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智商低下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这个碘特别多的话，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可以引发一个碘相关的甲状腺功能亢进，但实际上碘多的话也会严重干扰我们甲状腺功能，它也会导致一个后续的甲状腺功能减退，所以的话它是高了和低了都不行。
10: 哦，就是既可能我们说甲减因为这个碘，也有可能甲亢还是因为它。
11: 对，
10: 所以它的这个重要性哈，大家这么一听某某激素那就知道了，它一定是控制我们人体的很多功能的。那么它又是协同来产生这个激素的重要的原材料，这也就是解答了我们为什么把它称作是人体的健康密码。有的人我们说碘在我们身体到底含有多少，这不化验不检测我也不知道啊。那假如说长期的碘摄入不足的话，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报警信号吗？
11: 长期摄入不足的话，实际上就导致一个叫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疾病。那么因为刚才我说甲状腺激素其实是参与我们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那么如果这代谢减退的话，你会出现首先是明显的一个乏力和疲劳感。比如有的人说觉得以前上一天班也不是很累，但是现在好像上一天班回家之后必须躺着，连做饭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是一个最初的一个表现。那么代谢减慢的话，要表现出来一个什么体重的增加，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我现在吃的跟以前一样多，甚至更少了，可是这个体重确实控制不住在不断的飙升，那这是也是它的一个表现。但如果严重的话，会有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心功能衰竭呀，心率减慢呢，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有更严重的症状，包括一些颜面或者下肢的浮肿等等，这些都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一些表现。那么还有一些非特异的啊，比如说有的人这个消化功能不好，以前还是不错，现在突然间变成消化不良，甚至是便秘这样的情况，那么女性会出现一些月经紊乱呢等等啊，或者是这种怀孕困难，那这些都是跟它有关的。
0: 您看看啊，这个点它在我们不同的这个身体部位所发挥的这种控制力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很多人是不是都会一开始自己去这个科就诊那个科就诊，可能没有发现是因为这个点的问题。
11: 对对对，其实现在啊，很多人的话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你看乏力在我们临床上是一个特别不特异的症状，很多科的病都有可能乏力，而且乏力的话跟主观感受比较强，可能有的人他就是容易疲劳，那么这是一个，所以的话他可能会先去看比如说什么消化科呀、神经科呀、心脏科，然后转一圈才来到我们内分泌科，那这是一个。然后另外的话呢，有一些人比如说他发现一个记忆力减退啊，他可能先去看神经科，其实最后发现原来是个甲状腺功能减退，那么所以说这个的话，他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症状特别的不特异啊，会很多时候辗转反侧，可能是看了好多的科才来到我们内分泌，才发现其实就这么一个病，然后。

0: 哦，给一点小药一吃，马上就人就精神焕发。
1: 嗯，但是想发现它，确实经过了一个特别长的一个排除的过程哈。那其实我也听说，在不同年龄段的人身上，其实这个点缺了它的那个表现也是不太一样的，或者说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于这个点它的主要需求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嗯，其实碘这个元素的话，对于咱们这个儿童啊，包括我们这些婴幼儿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它参与我们神经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生长发育。所以的话，为什么说我们全国的这样的一个防治这样病的治疗，就是给我们这个全民这样加碘，其实是我们这广大的这种以前的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低智商的儿童得到了一个明显的纠正，这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功绩。
1: 嗯，
0: 那么这个影响到什么程度？这个胎儿在母体内就开始神经发育了。那么在孕早期就已经开始有这个，所以的话在那个时候就不应该缺碘。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对咱们这种备孕的啊育龄期女性，包括这个刚刚怀孕的这样的话，都会马上就进行一个检测，这是一个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嗯，
0: 那么从这个胎儿整个的发育过程，包括它分娩之后的婴幼儿期，到过整个这个儿童期啊，这生长都有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咱们这个神经系统智力的发育，对它的这个身高呀、骨骼呀、肌肉都很重要。
1: 嗯，
0: 如果你要是缺了这个东西的话，然后它会出现一个是智商低下，另外的话个头很小啊，甚至是青春期发育延缓，甚至不发育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而且它的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它不是说我现在比如说孩子已经四五岁了，突然间发现我再去纠正，但是他之前的这个大脑的发育已经错过了黄金时期，所以的话这个点对儿童啊或者是婴幼儿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于咱们这个成人啊，成人的话因为他大脑神经系统已经发育成熟了啊，倒不会因为他出现智商倒退的情况，但是他会出现一个记忆力减退，然后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比如有的人会痴呆提前呀，或者这种反应迟钝，那以前干得很好的工作现在干不了了，不能够胜任了，这是神经系统的问题。那么对于成人的话，主要还是表现在咱们这个心血管和消化系统，和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体重方面和代谢，比如说血脂等等啊。这个说成人的话跟这个儿童是不一样的。孕妇的话呢，她其实她个人的表现是跟咱们成人是类似的，但是她因为特殊时期，她如果缺碘的话，她可能会出现这种比如说流产率增高呀、难产呀，或者是胎儿畸形这些情况。当然它更重要的担负着一个就是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的这样的一个重任。
1: 想要优生优育，这个碘的一个适当的摄入非常非常的重要了。这么一听哈，尤其像我们这个成年人，刚才说了他的那些症状特别容易被混淆。
0: 对，
1: 嗯，而且呢您千万也不要把它不太当成一回事儿，因为刚才说它跟心血管和我们的很多代谢之间都是密切联系的。其实现在最典型的大家熟悉的一系列的代谢综合征，那如果因为本身这个人缺碘，那他患上代谢综合征的概率也就非常高了。
0: 对，
1: 嗯，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引起重视的。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说到这个缺点哈，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它会影响胎儿的这个智力发育。这个真的就是好像我说宝宝在肚子里的时候大概是多小的时候，其实他那个大脑就已经开始发育了。
2: 其实从一开始的几周开始啊，他就开始神经系统发育，因为他跟其他的器官是一起发育的。他这个大脑的这个细胞、神经元，包括神经突的这些分裂呀、增殖什么的，都是要受到这个点的一个严把控的。所以的话，你这个时候如果缺了，那么你想想，咱们简单来讲的话，他这个大脑细胞可能就比正常的胎儿要少。那么他这神经突这些都少。那么他大脑整个脑组织可能也变小了，那他肯定就不聪明了，而且这个是不可逆的啊，这个之后补救是没有办法的。
1: 以前啊，我们听到一种病，什么呆小症，
2: 对，
1: 就是哪怕没有流产生下来了，但是您患了这个样的一个呆小症的话，想一想这个后果其实非常的可怕。
2: 对，
1: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说在孕期会建议，如果发现怀孕了，是立刻就会做什么相关的检测吗？
2: 不是怀孕，是怀孕前。
1: 大家一定听好了啊，这个亡羊补牢有的时候它还是会晚了的。
2: 对，
1: 所以是备孕的阶段。
2: 对，如果你是，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叫提倡优生优育，因为咱们是计划，就是计划生育，并不是说你计划生几个小孩啊，就是你有这个备孕的计划，然后的话你至少要提前3个月，然后去检测一下自己甲状腺功能。如果这个时候呢，你的这甲状腺功能的数值不符合我们备孕的标准啊，大家知道这个备孕的标准跟正常人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去医院检测，医院会有一个范围，只要我查完这个血没有箭头，你就认为可能是正常的。但对于备孕来讲，这个范围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它是非常严格的。那么如果你查完了以后不符合备孕的要求，你这个时候就要开始补充甲状腺激素。这个有点像我们补充叶酸一样，不是你怀孕之后再去吃叶酸，需要提前吃，提前纠正啊，把你甲状腺功能纠正到一个最佳的状态，就是对于这个胎儿的发育是一个最佳状态，这个时候备孕是最好的。
1: 如果您打算怀宝宝，提前我们说哈，非常多的这样子的身体准备您准备好了，心情上也已经准备好了，提前三个月，打算怀孕之前的提前三个月，我们要去做相关的检查，有一些非常常规的，但是今天我们说到的所涉及的一项就是甲状腺功能的检查。
2: 对
1: 啊，包括甲状腺激素的水平，
2: 对
1: 对，这个检测里面就都会包含。

0: 对，
1: 大概是多少？
0: 它是这样，因为为什么说它很多医院它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具体的这个数值？
1: 嗯，
0: 因为它是分几个情况，一般的话我们是要检测叫甲功七项啊，甲功七项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甲状腺功能正常是五项，然后再加两项抗体的检测。那么对于抗体阳性和阴性的这样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抗体阳性可能会涉及到另外一个疾病叫桥本甲状腺炎，这个很多人可能在网上都听说过。
1: 嗯，
0: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准妈妈，就是准备孕的这样的一个妈妈，要求是最高的。那么她要求我们其实就看一个指标，就是有一个值叫 TSH， 叫促甲状腺激素，要求控制在 2.5 以下啊，这是桥本甲状腺炎的妈妈。但如果你的这个抗体是正常的，就所谓的正常范围，
1: 嗯，
0: 完全没有升高，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有一些争议啊。因为有的专家，主要是有的这个证据来证明，这样的妈妈她如果 TSH 在4以内就算是合格，但也有的专家认为更严格，应该也在 2.5 以内。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医院的化验单没法给你写这个东西，
1: 嗯，
0: 因为它得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不同的人需要的数值不一样。
0: 对对对，所以说你得去问专业的医生才行。
1: 好嘞，其实除了碘盐，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哈，还有一些食物它本身含碘也是很丰富的。之所以刚才也特别提到了说这个碘盐当中碘的含量变化过，
0: 嗯，
1: 那也是因为可能不同的地区本身你像在海边，他吃到了很多海产品，他自然而然的碘的摄入量可能就会高一点哈。诶，所以哪些食物可能算是含碘比较丰富的，大家可以自主来调节一下吗？
0: 啊，它是这样啊，就咱们这个总体来讲，首先咱们是海水里的碘是非常多的啊。其实我们来讲，就是这个东西多的话，一般是跟水或者你这个土壤关系特别密切。
1: 嗯，
0: 那么所以的话，一般来自于海里的这个食物是比较高的，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啊。那么最高的话，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干的海带啊，它非常的高。高到什么程度？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按照100克含多少量来算，那么它大概含3万多微克的碘。
1: 哦，
0: 那么我们盐是什么？盐是100克，大概含2000多微克的碘，它是这样的一个倍数关系。
1: 嗯，
0: 那么它是最高的。那么我们常说的这些紫菜或者这个鲜海带，还有这些比如裙带菜，
1: 嗯，
0: 这些的话，它的含碘含量的话，大概是每100克含2000到3000多这样微克的一个含量啊。然后除去这些以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海米干的也算是比较高的，大概在1000多。其他的我们这些海鲜类的东西，有一些贝类，它大概在200-300，就是每100克。
1: 嗯，
0: 然后的话，一些虾也鱼的话，可能在100-200之间。那么我们这些陆地上的这些东西啊，比如说这个肉类，大概是一个2位数，可能是几十，什么牛羊肉啊这些。然后的话，这个鸡蛋含量的话，蛋类含的比较高，蛋类里面的话，鹌鹑蛋是最高的，它大概是每100克含200多微克。那么我们普通的这个鸡蛋是含20多。那么我们一般吃的这些主食类的东西，不管是米还是面，还是你吃的这些蔬菜水果，它的这个含碘量基本上是个位数，
1: 来自于土壤的，
0: 对对，个位数。所以的话呢，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梯度。
1: 嗯，
0: 所以说你单想想，你要是吃一克的刚才我说的这个干海带啊，它大概是含，我算了一下，是含300多微克。那么我们正常人的话，实际上根据这个国际也好，我们国家的这个推荐，
1: 嗯，
0: 健康的话，一个成年人大概需要100到120微克、啊、
1: 每天。
0: 每天就够了啊，然后上限大概就是100到150也可以。
1: 嗯，
0: 所以说你要吃一克的干海带，你大概就把你这个将近3天的储存量就吃光了。
1: 哎呦，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的话呢，就是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啊。但是大体上的话，大概记一下，把这个含量特别高的记住就可以了啊。至于说这个牛肉和比如说和羊肉差别多少，那都是个位数，
1: 嗯，
0: 那个可以忽略不计啊。
1: 嗯，所以其实还是海产品，尤其刚才提到的海带、海藻这类的，那干的它的含量是最多的，然后其次是鲜的，然后贝类、海米啊，就是这些。那大家基本上也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了。那其实正常情况之下，我们也说很难天天海产品吧，
0: 对，
1: 哪怕是生活在海边的人，可能也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饮食结构，所以呢，大家正常使用食物，我们是可以放心的，因为碘盐当中还含有一部分。然后以前咱们还说过一个概念，这个碘它遇热它就会挥发掉了啊，所以现在我们说这个盐啊，它在储存上或者在烹饪上，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吗？
0: 啊，首先的话，它因为这个碘的这挥发点确实比较低，所以说你这种长期的炒，甚至是油炸，这个肯定损失非常的大。
1: 嗯，

0: 的话，第一的话，避免这样的
1: 高温，
0: 经常对对对啊，尤其是高温的时候，时间一定要短啊、嗯。所以我们一般说，你要炒菜的话呢，你就把这个盐放在最后放，这是一个。另外的话，你储存的时候，你这个盐不要放在你这个炉灶旁边，因为你炒的时候它温度也比较高，嗯、放在这种阴凉地啊，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按照现在这个碘盐的加量的话，按照我们国家对盐的一个推荐的话，我们正常一天不是推荐成人的话大概在五克盐左右。
1: 嗯，
0: 那么算一下的话，它其实含的这个碘的量大概就达到了100微克左右。然后的话，你再除掉它损耗的一部分，然后你再额外吃一点，比如说肉类呀、蛋类呀、奶呀这些东西，可能你一天就够了。嗯、那么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我够了，我还要不要吃海产品？那你看刚才我说的这个干海带含量是非常高的，你吃的时候也不可能只吃一克，所以的话这个东西的话应该是尽量的去少吃啊啊，频率一定要低啊，每次吃的时候量不要太大。
1: 哦，
0: 那么对于海鲜的话也是这样，因为它的量当然比这个干海带要好得多，那么也是一样，你每次吃的时候你可以采用另外一个办法，如果你确实一个比较喜欢吃海鲜的人，那你可以在家里买无碘盐。
1: 哦、
0: 对，买无碘盐的话呢，你就把你的这个海鲜的这个分就算进去了，然后你这样的话也可以达到这个，但是不可能每天都精准计算啊、嗯、所以的话你按照自己的习惯吃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尿碘啊，你查一这个尿，然后看一个碘的含量，你就知道你的这个饮食习惯到底合不合适。
1: 嗯，
0: 如果它符合我们这个范围，那就说明你这个习惯没有问题，你就可以坚持下去。如果这个数值不
2: 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我是小晴，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外国人的收藏啊，外国收藏家更注重专题性、系列性。那么我要给您讲述的这位汽车大王是一位怎样的汽车收藏家呢？在法国的米鲁斯市啊，有这么一座专门陈列汽车的博物馆，那里啊简直就是一个旧式的汽车王国。馆内展出的600辆老式汽车和其他类型的车辆，都是1878年到1950年由法国40家汽车制造厂生产的。馆内收集了98种样式的汽车，犹如一部立体生动的汽车百科全书。这个别具一格的汽车博物馆啊，是私人开设的，它的主人呢叫施兰佛。这施兰佛原来是纺织厂的一个大老板，但是爱好视车如命啊，他呢把心思全部放在了收藏汽车上。在展出的600辆汽车当中，最多的呀是123辆布加迪牌的汽车。那么这施兰佛是如何弄到这么多稀世珍品汽车的呢？那是1960年的时候啊，布加迪汽车制造厂处于困境，施兰佛听说厂里头有23辆的老式汽车，就用12万法郎买下了这些车子。其中啊，有辆该厂生产的拿破仑牌汽车特别珍贵，那是一辆双排7气缸赛车，曾经参加过1930年乐之24小时拉力赛。后来呢，施兰佛又从美国芝加哥收藏家手中买进了30辆布加迪汽车，那人要价呢10.5万美元，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啊以9万美元成交。从此施兰佛买旧汽车已经到了一个痴迷的程度。就在1960年那一年，火车装载的老式车不断的运到米鲁斯市。为了创办这个汽车博物馆啊，施兰佛先后花了整整30年的时间。他说，我的母亲是米鲁斯人啊，我建立这个博物馆都是为了纪念他。可是从1966年到1976年这10年当中，经他允许进入博物馆参观的仅有33个人，而且都是些大人物。1946年到1957年，他和他的弟弟接手了4家当地的纺织企业，生意呢做得挺大。施兰佛野心勃勃，要把自家的生产扩大成法国最大的纺织集团。但是呢，到了1974年，全世界的纺织业发生了危机，施兰佛宣布纺织厂关门停业，将更多的心思用在了汽车博物馆的建设当中。后来工会控告施兰佛，说他动用纺织公司资金去办博物馆，法庭则向施兰佛发出了逮捕令。施兰佛在各方压力下宣布破产。米鲁兹市和上莱茵省当局按照专家们的估价，从财产清理人手里以4400万法郎，大约是66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施兰佛的汽车博物馆。 施兰佛认为啊，实价应该在6亿法郎以上，也就是9000万美元以上。因为在国际市场上，仅施兰佛的8辆1932年布加迪牌的轿车就价值4400万法郎。前不久啊，苏富比拍卖行以42万英镑卖出了一辆这种旧轿车，相当于500万法郎，而他的41型布加迪牌轿车完全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一辆1927年为西班牙国王阿方索造出来的轿车，长 6.7 米，车内有6个座位，内部装饰可以说是奢侈至极。此车呢，由一部8气缸 12.7 公升的引擎发动，车速可达每小时200公里。这种行驶于专用车路的特大轿车总共啊只制造出6辆，其中4辆在美国，2辆由施兰佛收藏。其实要想知道布加迪牌轿车的真实市场价值啊并不困难。其中的一辆呢是著名的哈拉收集品，于1986年6月在美国的雷诺公开拍卖时候，拍卖价格达到了1000万美元。可是呢，施兰佛的2辆这种轿车，有一辆是1930年的库珀拿破仑型号的。人们认为呢，它是世界上最名贵的轿车了。这辆车的价钱啊，简直令人猜也不敢猜。这辆世上独一无二的轿车是当年布加迪为他自己造出来的。引擎盖啊，占全车的2/3面积左右。脚踏板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整块，与机器同长。全车设计匀称，线条豪华，车轮考究，内部装饰呢也奢华。前面两个座位啊外露，那是司机和仆人或者是保镖的位子。这辆精美绝伦、空前绝后的轿车，按保守的估价也得值3000万美元呢。施兰佛自从离开法国之后，头6年时间啊，和妻子、女儿一直住在瑞士最有名气的三王旅馆里。他们租住的是豪华套间，位于现代化设计的顶楼，有一条宽大的走廊，房间里呢摆满了古旧的家具，依然显示出他的富有阔绰。而施兰佛一直念念不忘他的汽车博物馆。由于米鲁兹市啊规定了今后车子不准交付拍卖，因此施兰佛啊想花钱赎也赎不回来了。法国当局呢自然不会让这批国宝流到国外，施兰佛哪肯罢休啊。于是呢，他在法国的法庭和欧洲法庭上跟米鲁兹市打起了官司。他先后雇请了13名律师，花掉的律师费也是惊人的，足以买下日内瓦湖畔最豪华的一座别墅。有人问施兰佛，如果有一天你官司打赢了，会不会把你的汽车博物馆搬出法国？他说不会的，因为我的母亲是米鲁兹市人，这些汽车应该永久地留在那里。虽然这场官司胜败难料，但是呢，施兰佛至少已经赢得了汽车收藏大王的美誉。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收藏家可是大名鼎鼎，那就是美国的前总统罗斯福。哎，那有关罗斯福集邮的故事，出自刘立芳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曾有记载。让我们啊来听一听武宗亮的讲述。
3: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一个连任四届的总统，他非凡的领导才能得到了美国人民的拥戴。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日理万机的总统先生还有一个特别的嗜好，集邮。集邮伴着罗斯福走过了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为他紧张枯燥的政务生活平添了无穷的乐趣。罗斯福从小就受妈妈的影响，对集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妈妈还是萨利·德拉诺小姐的时候，她的父亲，也就是罗斯福的外公，正在远隔重洋的中国做事，书信往来成了沟通信息、倾诉感情的唯一渠道。他几乎每天都在盼望着父亲的来信，将阅读父亲的信当成了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在信中，父亲讲述了无数个有关中国的故事，中国的一切对他充满了神秘和无穷的魔力。虽然他不能亲自踏上那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但从寄自中国的各种邮票上领略了那个国家的万种风情。于是他把这些邮票精心地收藏在一本集邮簿中，后来妈妈便把那本集邮簿送给了他的弟弟弗雷德。通过他十多年的努力，集邮簿里又充实了不少的新内容。八岁的时候，正在上小学的罗斯福，好学的脑袋就像海绵一样尽情地吸吮着各种知识。此时课堂上的知识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求，外面精彩的世界更让他感到新奇。除了从父亲那儿学到有关动物、植物、运动的知识以外，母亲的集邮爱好深深地感染了他，使他对小小的方寸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好奇。于是他也像妈妈一样开始收集邮票，渐渐的，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邮票打开了小罗斯福的眼界。他不仅熟悉了一些陌生国家难记的名字，而且还熟悉了他们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以及邮票所涉及的事件和人物。舅舅弗雷德·德拉诺看到小罗斯福整天入迷地摆弄那些少得可怜的邮票，当时便动了恻隐之心，在小罗斯福九岁生日的时候，送给了他一份珍奇的礼物，一册传了十年的厚厚的集邮簿，其中有不少是寄自中国的邮票。小罗斯福立刻被这本万花筒似的集邮簿深深迷住了，从此他走进了绚烂缤纷的邮票世界，享受着集邮带来的知识和乐趣。即使他当上了国家总统以后，每天为国家乃至世界的大事日夜操劳，终日缠身于会议和文件处理之中，但是仍没有忘记他多年的嗜好——集邮。集邮成了他繁忙工作中的润滑剂。1921年，39岁的罗斯福正雄心勃勃地准备参加总统的竞选，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击垮了他，他染上了可怕的脊髓灰质炎。那时他正是踌躇满志、年富力强，正值职业生涯的黄金时代。那时他已经有了当纽约州州参议员的政治阅历，富有当美国海军部长助理的行政经验， 在历经了竞选副总统失败之后，他正准备重整旗鼓，大干一番。然而，这一切顷刻成了泡影。患上这种该死的病，就意味着他再也站不起来。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独自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望着空荡荡的天花板，心如死灰，恐惧和绝望通通袭来。他觉得眼前一片灰暗。为了调节自己的情绪，他拿出了那本珍贵的集邮簿，在包罗万象、趣味无穷的邮票中，暂时忘掉了疾病和痛苦，摆脱了恐惧和空虚的折磨，慢慢恢复了内心的宁静。1932年2月的一个夜晚，罗斯福正与他的谋士们正坐在纽约州州长的老式书房里，在策划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争取夺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胜利。当时的形势极为险恶，罗斯福有很多强有力的对手。在这激烈竞争的前夕，罗斯福却若无其事地摆弄他的集邮部。他说，也许我们可以在全国大会上把那条规定废除掉。说完话，他又把一张邮票贴在集邮部上，跟着说，不过路易斯认为走这招棋太悬了。大家盯着他手中的邮票，觉得他的神态从容，充满自信，于是大家的精神也受到了提振。大西洋宪章签署后，罗斯福认为有必要为共同反对法西斯、重建战争新秩序建立一个广泛的国际组织。他为这个国际联盟想出了一个很满意的名字，叫联合国，并设法使丘吉尔、斯大林等接受他的提议，决定于1945年4月25日在旧金山举行会议，创立联合国组织。4月12日上午，罗斯福在佐治亚温泉的屋里又开始摆弄起他心爱的集邮簿了。他想到了即将召开的旧金山会议，想起马上就要诞生的联合国，心里边有说不出的兴奋。他一定要参加大会，而且还会为这史无前例的大事发行纪念邮票。这一伟大成就一定要在这本珍贵的集邮簿上反映出来。想到这里，他马上在集邮簿上腾出一个显著的位置。这个时候，他的秘书进来了，手里边拿着厚厚的公文邮袋。罗斯福看了看没有摆放妥当的集邮簿，叹了口气，把它放在一旁。快吃中饭了，干脆等下午再处理吧。秘书在旁边开始催了。罗斯福摇摇头，不不不，我马上要着手工作。说完，他提笔疾书签署文件。秘书拿着公文袋问道，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办吗？
4: 有，比尔，
3: 罗斯福回答，
4: 打个电话给弗兰克沃克，叫他一拿到旧金山纪念邮票就给我留下。
3: 然而弗兰克林罗斯福最终没能亲眼看到这套邮票，因为在他说完这句话后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国家的使命和他钟爱的邮票伴随着这位伟大的总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后来美国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备受爱戴的杰出领袖，向世界发行了很多套关于罗斯福的邮票。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终生酷爱的集邮部

0: 上留下了自己珍贵的一页。
1: 得了，今天的节目呢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最后，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古广。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2: 妈妈，我这手被虫子给咬了。
3: 哟，怎么回事啊？
1: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3: 妈给挠挠啊。
1: 它是你的天使。
4: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1: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5: 欢迎来到本期的育儿大师。在美国一家普通的幼儿园里，刚刚入园的小朋友们被老师带进图书馆，随便地坐在地毯上接受他们的人生第一课。一位图书馆的老师满面春风地走上来，他身后是整架整架的图书。孩子们，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好不好呀？好，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老师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给孩子们讲了一个很浅浅的童话。讲完以后，老师说，孩子们，这本童话书是一个作家写的，你们长大后也一样能写这样的书。那么哪一位小朋友也能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呢？一位小朋友立刻站起来说，我有一个爸爸，还有一个妈妈，还有……幼稚的童声在房间中回荡，随着小朋友的讲述，老师很认真很工整地把这个有点语无伦次的故事记录了下来。下面哪位小朋友能给这个故事配个插图呢？老师说，又有一位小朋友自告奋勇地上前，在纸上画了一个爸爸，画了一个妈妈，又画了一个我。当然他画得很不像样子，但老师同样认真地把画接过来附在刚刚记录的那一页故事的后面。接着老师取出一张精美的牛皮纸，将故事和画装钉在一起。在封面上，老师写上作者的姓名、插图者的姓名，还有装钉的年月日。老师把这本书高高举过头顶，孩子，瞧，这就是你写的第一本书。孩子们，写书并不难，你们还小，因此只能写这种小书。我相信等你们长大了，就能写大书，就能成为伟大的人物。这也让孩子从小就站着而不是趴着去仰视那些大人物，这种自信心和健全的人格会为孩子的一生打下一个良好基础。

只有会尊重自己的人才会赢得他人的尊重。父母需要让孩子成熟地面对和选择，用心去衡量和评估事物的价值，从而学会珍惜所有，享受所有。在孩子享受获得和拥有的喜悦时，我们应让他们认识和体验到用时间、金钱、劳动等进行付出和换取的辛苦过程。在孩子羡慕他人手中的美好时，我们应给予机会和空间，让他重视和尊重自己眼下的幸福。彭雅女儿小时候在小伙伴家看见一个很可爱的白色毛绒小熊的包包，她特别喜欢，回家后便让彭雅给她买一个。彭雅说，昨天妈妈已经给你买了好几本图画书了，没有多余的钱买包包了，你非要那个包包不可吗？如果真的很想要，可以去和小伙伴商量，能不能用你的一样东西和他交换，让他把包包借给你背两天。女儿想了想，最终和小伙伴商定，女儿叫他做手工，

0: 并用一盒彩色铅笔和对方交换。刚开始，女儿几乎每时每刻都背着小熊包包，连吃饭都不舍得放下来。可没过几天，她就不喜欢了。包包虽然很好看，但是只能放一点点东西，连饭盒都装不下，太不实用了。他接着说，早知道我就不和小伙伴交换了，没有彩色铅笔我都不能画画了。通过这次交换，女儿意识到别人的东西并不一定比自己的好，应该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而不要轻易的给出去。有个孩子看到机器人玩具就让妈妈买给他，过几天他发现小伙伴的超人玩具更厉害，又吵着让妈妈给他买。没过几天，他又看见同学的变形金刚更好玩，便把超人扔到一边，再次跑去跟妈妈要。就这样，父母一次一次地满足孩子的愿望，孩子却一遍又一遍地索要，变本加厉，不知珍惜旧有的，也不知感恩心得到的，更不知满足他所拥有的。当孩子吵闹着要超人玩具的时候，可以这样说，妈妈只能给你买一个玩具，前几天已经买过机器人了，如果你一定要再买一个超人的话，就需要用其他价值相等的东西来交换。比如你前几天刚买的机器人，或者你存起来准备买自行车的压岁钱，你可以为了超人玩具舍弃机器人或者自行车吗？这个时候，孩子就会仔细考虑，我真的很想要超人玩具吗？为什么非要不可呢？我可以为了超人玩具而放弃原有的机器人和想要的自行车吗？我想要超人玩具是因为羡慕别人有，还是真的喜欢呢？过段时间以后，我又会像放弃机器人玩具一样，很快扔掉超人玩具呢？如此一来，孩子就会谨慎地做出选择，即便最终真的放弃机器人而换来了超人玩具，他也一定会更加珍惜。父母是不是可以让孩子的生活里少一点物质，多一点精神？是不是可以先把所有玩具收起来，一次只给孩子一个，让他充分认识他，了解他，发掘他潜在的功能，从而更喜欢他呢？父母还需要通过对话和沟通，了解孩子的动机，他为什么要羡慕别人呢？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拥有的，是他喜欢陷进这种攀比和竞争之中，还是他对自己的现状有很多不满呢？如果孩子的个性中存在贪得无厌的苗头，父母应该及时处理予以纠正，否则等到孩子长大以后，当孩子的欲望越来越多，欲壑难填的时候就非常危险了。父母还可以让孩子在寒暑假的时候参加一些夏令营和冬令营，鼓励他接触和了解生活比较艰困或者困难的人，让他发现和认识到世界上还有许多贫穷困苦的人，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是多么富足，从而让他更加感恩知足。幸福绝不是通过相互攀比而获得的，让孩子学会珍惜，学会在付出和舍弃后重新得到，学会通过劳动去拥有他认为可贵的东西，让孩子知道他要拿出一样东西完成一个任务才有机会拥有另一个东西，当他通过取舍或者劳动获得时，才会有幸福感，才会更珍惜。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最近呢，东南亚各国陆续对中国实行免签，也让周末出行东南亚啊，出国来回成为了一种唾手可得的旅行模式和方式了。今天这期节目呢，告诉大家的是，去东南亚一定要记得拎着空箱子去，因为从那儿回来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不会让你空箱而归的。你要留出足够大的空间，给那些好玩的好吃的留有足够的空余位置。今天这期呢，是在吉隆坡回程之前，我和潘潘猫以及超级小包子三位在房间当中的一场买买买现场开箱展示。
7: 来，我们欢迎一下这次和我们一起来到马来西亚的两位旅游博主，一位是潘潘猫，生活达人，你也买太多了吧？
8: 拿了一部分过来了，
7: 可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9: 就是本来以为

0: 他是个绿油博主，后来发现他是个购物博主。
1: 是个买买，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潘潘猫面前，我都显得没有那么能买，
2: 而且很会
0: 买。
1: 对，
0: 他真的。哎，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他有这个印象吗？是那天我们在那个中央艺术坊，我们逛了半天，只买到了一点冰箱贴以后，
3: 我就
0: 你在群里发了一句，
2: 好好买啊，
0: 这个地方也太好买了吧。
1: 而且我买的，而且
3: 我
1: 买的东西啊，
3: 感觉很不错。
1: 怎么说呢？
0: 你有没有
1: 完全看不到？
3: 没有。
1: 对，我买的东西都很便宜，然后又比较有当地特色。那我们拿出来什么？
2: 拿出来展示吧，展示
1: 来展
2: 示，开始展示。
3: 我的妈呀！
4: 来这，然后这个首先我们这个大袋子就来自那个中央市场，就是那个市场，它是一个百年的菜市场，来，以前是菜市场，现在它就是。里面卖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
2: 嗯，
4: 那我在里面看到了一个这个旗，
2: 哦、
4: 这个叫
2: 啊，这什么？
4: 这个叫蛇梯旗，然后它是从印度传到了印，
2: 这个好棒，
4: 印尼的，
2: 你好会买，
4: 马来西亚的。
2: 我又要说一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他买了一个孤品，他买完以后就没有了
2: 啊，真的、啊、
1: 对，
4: 是。
2: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是、
4: 你看到这、
2: 啊，
4: 你看到这上面有很多的蛇了吗？有绿色的蛇，
1: 对对对，
4: 有红色的蛇，然后它还有梯子，
2: 嗯、
4: 然后这上面有骰子，然后四方大家就可以在这玩，咱们四个就可以玩了。然后这个是一个棋，我买回去想跟家里人一起来玩的。
2: 哦、
4: 嗯，然后我在那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很好买的那个市场，
1: 榴莲味儿。
4: 嗯，
3: 因为我们刚刚吃了榴莲，你妈下去吃榴莲了，对。
1: 我说马来西亚的酒店是不可以带入榴莲和山
3: 竹的，但是可以带在肚子里、啊、
1: 那你可以吃完了回酒店、
3: 啊、
4: 那我们这味儿这么浓吗、
3: 嗯、
1: 没有没有我就是很想我想吃了
4: 是是是。然后呢你看这个是用当地的植物精油做的植物皂，然后它不仅可以洗头发还可以洗身体，
1: 因为它是以椰子油作为基底的，
4: 对对、
2: 嗯、
4: 然后它这上面还有他们这边的就是很有特色的
1: 印染的扎染布，
4: 不是扎染布、嗯，它不
1: 是
4: 扎染的，就是
1: 蜡染，
4: 对，就像娘惹服啊，他们都会穿这种、这种纹路的。然后这个才28块钱乘以1.74的话，其实它
1: 40块钱，
4: 它不贵，
1: 40左右。
4: 嗯，是的，这种手工皂。
3: 现在马币的这个汇率特别好，
2: 嗯、
3: 因为原来是1:2，现在是1:1:74，1.74。
4: 然后这个待会儿我说啊，这是我特别爱吃的宝宝，
3: 一个豌豆豌豆饼，一个豌豆饼。
4: 嗯、然后这个呢是我买的。这边很有特色的15马币一个的这种车罐
1: 香薰，
4: 然后它是有当地食物特色的味道的，
1: 比如
4: 像这个
1: 冬阴功的，
4: 对，像这冰茶的，然后这个是冬阴功的、
1: 嗯、
4: 然后这个里面打开呢是那种有液体的，然后它试闻的地方是有很多试闻的，然后我闻了一下选了这几个，这个是很适合买给朋友
1: 当伴手礼的，
4: 是的，然后它又便宜、
1: 嗯、
4: 又有特色，
1: 嗯、
4: 哦、你送起来又不心疼，然后这个也是
1: 这很重要
4: 的，
1: 可以多带几个，然后自己喜欢也可以买，
4: 嗯，
1: 这
4: 是空盒子，
1: 评价度很高的这个品牌的巧克力，
4: 对，这个一会儿你给我帮我安利啊，
2: 这真的好吃，
4: 这个是
2: 我都吃了一颗，
4: 包总安利给我的，嗯，然后这个是白场鸡，就是那个旧场
2: 白
4: 那个白咖啡的。冰箱
2: 贴、嗯、
4: 是的，
3: 对，
4: 你来帮我们说一下这个
3: 未来
4: 这个巧克力吧，因为是你
1: 发现的
4: ，并且我们在鬼宰相的那个地方发现了它一个品牌店，就是大家都在拍照的时候，哎，我们发现了，然后我们就赶紧进去了、
1: 嗯。
4: 那里面像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像一个小展馆，它介绍了这个 Coco 豆的历史。
3: 对，
4: 嗯，
3: 这个 Barrels 是这个马来西亚本地的一个牌子，然后他买的这是另一个牌子。我们把两牌子都显示我们是公品的啊，
4: 对对对，对，是是的，然后这个是
3: 我们，我们是公品，
4: 我们在超市里面他给我们的试吃了，当时这是那个黑咖啡的，
3: 然后他就
4: 黑巧克力的，
3: 他就这个没忍住，然后就买了，
4: 对，我也想对，
3: 我本来推荐的是这种的豆子、
4: 嗯、
3: 因为这个是原来那个上次我爸他们来这个买的，然后呢我就说怎么
4: 这里头是一个综合口味、啊、
3: 对，就来我说怎么来马来西亚还乱买东西呢，然后他们也吃不了，
4: 就是里头是坚果呢还是水果呢，
3: 对，就是
4: 坚
3: 果，
4: 坚果
3: 里边是各种坚果、
4: 嗯、其实就是巴旦木，就是大杏仁，
3: 我还说我说这个东西怎么乱买呢，然后他们又吃不了太甜的，扔我那儿了，然后那天我就看电视的时候吃了一个，我说嗯味道好像还行，
4: 很好吃，
3: 然后就继续吃了一个，等我下次再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吃掉了一半了、
4: 嗯、
3: 所以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东西有点好吃，
4: 然后它主打的特色是它是清真，并且它用的是天然可可脂，然后昨天他也问我了、
3: 嗯、
4: 什么天然可可脂和那种代可可脂有什么区别，那首先它就像是 植物黄油和纯黄油、动物黄油的给你身体的区别是一样的。那么代可可脂就相当于植物黄油，它里面含有反式脂肪酸，让我们吃完之后你的身体是代谢不了的。但是真正的可可脂你吃到身体里以后，它还会帮助你，像心脑血管它会有一点点点点那种预防保健那种作用吧，一点点，就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吃人工合成的一些，
1: 总之更好代谢就对了。
4: 是的、那么它又好吃，然后这个呢它里面你别看它五颜六色啊，它用的都是纯可可脂，然后再添加了一些抹茶呀，然后这个是白巧克力，还有那个粉色的是草莓的。然后给大家推荐的话，像我没有那么爱吃甜，我就推荐大家买这种黑巧克力的，就这个牌子的，它也有黑巧克力的，它用的都是马来西亚产的可可啊去做的。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是大家都非常，
3: 这是提拉米苏味的，这个
4: 非常喜欢的，
3: 更适合所有口味吃，然后上面是抹茶味的，
4: 对，这都是提拉米苏口味的。
3: 这个只有装在这种盒子里，是因为这个上面挂着都是粉，提拉米苏上面是那种咖啡粉，这上面是抹茶粉，
1: 所以它必须单颗单颗。
3: 如果放在这里，它就会就摇全摇的罐子上，
4: 就很难看。
3: 对，
4: 嗯，
3: 没办法。
4: 然后
3: 这里面是独立包装的。
4: 是的，然后这个呢，这两个呢是巧克力口味的，那红色的会更甜一点，这个就没有那么甜。
3: 这两个都是提拉米苏巧克力口味的啊。
4: 其实这个也是要提拉米苏巧克力，但是它是抹茶的提拉米苏。
3: 对。
4: 然后我看到后面的配料表里面，它的干酪，它还含有干酪粉、可可粉，以就是纯可可脂以及咖啡粉，所以它就真的还是模拟那个提拉米苏的口味去做的。因为
3: 就总之，它跟我们正常吃到的那个
4: 带货就差链接了，
1: 我就正想说应该
3: 就跟我们正常吃到那种巧克力的口味不太一样，它就甜和不甜的。
1: 我们没那么卖，确实没那么，
3: 我们并没有带货，我们也带别的，我们也带别的，也带别的。
1: 就是可以，
3: 咱还是聊点旅游吧，一会儿啊，对，一会儿咱们还是聊点旅游，可以可以。
4: 然后它除了这个之外，像还有这种海盐的口味的巧克力，它还有
3: 我都没吃过
4: 70%-80%的黑巧克力，然后买了一个海盐的，因为我还挺喜欢巧克力里面有点咸的那个口感的，然后这个就比较甜腻了。相对来说比较甜腻了，
3: 哦、
4: 然后它是、
3: 这个、昨天没吃，
1: 这是什么饼干口味吗？
3: 它是一种甜饼干，对
4: 啊，对
1: ，strawberry 还是草莓味、
4: 草莓味道的。然后我们再来推荐这个是肉骨茶的汤包。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假，我爸爸呢？
0: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4: 梦想会驱使人不断奋斗，不知满足能够让人不断上进，但过犹不及。过度的不知足容易演变成可怕的贪欲，不切实际的梦想会使人活得很不踏实。每个人都有不断追寻和获取的愿望，但攀比和羡慕他人毫无用处。我们只有珍惜并感恩自己所拥有的，才会让孩子常常感到满足和幸福。如果父母不尊重孩子，那么也很难得到孩子的尊重，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就很难有好的效果。但日常生活中，父母很容易就有不尊重孩子的行为。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些哪些行为是不尊重孩子的，怎样做才是尊重孩子呢？不尊重孩子的表现，一，有些父母抱起孩子就亲，也没有问孩子愿不愿意。有些父母呢，把戏弄孩子当作乐趣，把孩子当成玩具。二，父母居高临下，一副威严的脸庞，指挥孩子的全部。你有必要好好念书，给我考大学，你有必要给我上什么什么班，不爱上也得上，没商议。这么指挥，显然已把孩子当成一架小机器。三，不重视孩子的看法和观点，没有耐心倾听孩子要对自己说的事儿，漠视孩子的需要，忘了履行自己许过的诺言。四，打断孩子间的交谈，为赶时间而中断孩子正在进行的活动。五，虽然在跟孩子一起玩，但没有投入，显得很不耐烦，甚至挖苦嘲笑孩子。如何做到尊重孩子呢？一，不要给孩子开空头支票。生活中有的父母总喜欢给孩子开空头支票，其实这也是不尊重孩子的表现。父母千万不要觉得孩子还小，什么事儿都不懂，就对孩子轻易许下什么承诺，可是最后又因为某些原因而忽视或者忘记了。对于孩子来说，父母任何一个不经意的许诺，他们都会牢记在心。如果父母一旦失信于孩子，孩子就会感到非常失落。因此，父母一定要做到言而有信，不随便给孩子开空头支票。二，去保护孩子隐私，而不是去窥探。许多家长认为自己是孩子的父母监护人，有权利查看孩子的一切，就去翻看孩子的书包、日记、手机等等。这么做是一种最直接的不尊重孩子的做法，会让孩子对你们产生防备。三，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在两三岁的时候，孩子们逐渐形成了自我意识，他们会要求我自己来和我自己做，尝试去做每一件事儿，这是孩子的心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正常现象。然而，许多家长担心他们做得不好，总是包办替代，孩子们就失去了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当孩子不做任何事儿或做不好的时候，父母不但没有安慰鼓励孩子，反而指责埋怨孩子。这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作为父母，应该通过各种方式给予孩子切实的支持，例如信任他们的孩子，给他们的孩子独立空间，给他们的孩子支配时间的自主权，尊重孩子的选择，善待孩子的朋友等等。随着孩子不断长大，他的主意也越来越多，你说什么他都当作没听见，或者跟你装傻。说实在话，每个孩子性格不同，处理方式也不一样，但不管怎样，咱都得尊重孩子，不能因为咱是父母就可以高高在上。我喜欢让孩子自己做计划，自己安排自己，我只要在一旁提醒即可，这样我也就有更多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事儿。跟孩子的关系就是朋友，尊重孩子也是尊重我们自己。教育是平等的，孩子再小他也有自尊心，以一种欣赏的眼光看待孩子，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会更加自信。

0: 现在的孩子似乎有权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这个时候你怎么让你的孩子尊重你和你的价值呢？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得到的东西需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得到。我的父母告诉我，金钱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并教我关于他们的价值。如果我想要额外的东西，我要么不得不想出一个办法来赚钱买它，要么我不得不等到生日的机会来得到它。今天的孩子们似乎感觉到了一种权利，他们需要更多的物质来排解无聊，这会引起他们一些不尊重和不正确的行为，这些就要求我们家长必须在他们年轻的时候给予指导。在他们年纪小的时候，请教导他们，当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教他们学会尊重。年轻的孩子就像一块小海绵，会吸收你愿意教给他们的东西。在他们很小的时候，许多孩子可能不理解你教他们的单词，但随时间推移，他们将会将你说的话与你教他们的行动联系起来。教你的孩子如何说清谢谢你是一个完美的例子，这些东西甚至在孩子开始说话前教给他们。家长用宝宝手语和口语教孩子如何说简单的短语，如请、谢谢你、更多、成品、饮料和吃。小 baby 就像鹦鹉一样。
1: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新。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1: 你好
12: 你好 How's it going？
1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玫瑰。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

0: 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夏天哈、百花盛开，有一种花非常的漂亮，在特殊的节日的时候我们也会送，这就是玫瑰。为什么我们说到玫瑰的时候不由自主的说到了月季呢？其实他们俩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1: 对，亲缘关系。
0: 亲缘关系哈。
1: 对，月季呢是咱们本土自己培养的，所以这个名字呢是非常非常贴切的。就是这种品种在开花的这个过程中，它是每月开一次
0: 哦，
1: 所以它又叫，又有一个名字叫月月红。中医呢也用它作为调理月经的一个药物
0: 哦。它确实有这方面的疗效。
1: 确实是有
0: 哦。月月红，月季就是每月一季，它每个月都开花
1: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好养，同时呢开花花期很长的一个品种，而且非常美。但是呢玫瑰是国外的一些引进品种
0: 哦，就不是咱们本土的哈。
1: 对，但是是同样的科属的，都是蔷薇科的。所以你看蔷薇，又提到蔷薇科的东西，那蔷薇跟他们也不是说差的特别远，它都是一个科属的，但是蔷薇花会相对比较小。
0: 对，这个花冠整个都是要小的。
1: 对，它就没有这么漂亮。所以呢他们虽是一个科，但是有不同的名字。这个玫瑰呢也是因为是国外引进的品种，所以被命名了这么一个好听的名字。
0: 对，玫瑰哈，其实大家会发现玫瑰二字都是王字旁，但凡如果是王字旁的话可能和玉有关系。这个真的和玫瑰不是咱们本土的品种是有渊源的。因为等玫瑰传入中国的时候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所有的花都有名了，那这么漂亮的花我们怎么命名呢？在《说文解字》中就有这样的解释，说梅就是一个王字旁加一个反文，说石之美者，就是石头里很美的一种。那桂呢，这个王字旁加一个鬼字，就是珠圆好者，就是很圆很漂亮的一种珠子。那把这两种好看的东西就给这种花命名吧，就叫玫瑰。其实现在有的时候我们送的花它也不是玫瑰，而是一种改良的月季。
1: 对对对，因为玫瑰就是纯正的这种玫瑰，做鲜切花是很困难的。所以呢其实咱们就是用月季作为玫瑰来送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亲缘性非常近的植物，而且这样的花非常美。
0: 而我们说哈，这个玫瑰是一种很漂亮的观赏花卉，同时也是一种美食。
1: 其实呢这个玫瑰呢就是在中医里面它是入药的。它呢是一个具有行气解瘀这种作用，调理气血的这种作用的一个食物，或者叫是药食同源的这种药物。它在中医里面我们就特别讲究这个采药的时节。就你要采这个药的话，不是你随随便便它开了或者什么样的时候你都可以去采。我们一般讲采花类的这种药物的时候，一定要在它含苞待放的时候采。为什么呢？一旦它开了这个花，花都是很香的，花都是很香，尤其这个咱们甭管是玫瑰还是月季，它这种香味大家都知道，因为有这个玫瑰精油啊，这些东西大家都能够体会得到。它一旦有这种芬芳的物质你闻得到了，就说明它这种物质已经外泄了，它真正采来的药里面的含量就会降低。所以呢要找清晨，然后去采那种没有开放的花朵。开放了它气泄了，其实效果反而不好了。就
0: 对，我们今天比如说您去买点花草茶，看那一点玫瑰没什么，不太贵，但是每一株每一朵每一包那都是花农一个一个给您揪下来的，然后又晒干，其实非常非常的不易。
1: 确实是。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要真的是要珍惜这种劳动，还有不光是劳动，而且是大自然的一个馈赠。
0: 对，就每到这个时节它就会有这样的馈赠。
1: 对，所以我们在比如说包括用的时候，还有您需要正确的使用它，然后适量的使用它， 尽量不浪费。
0: 对，那怎样正确的适量的使用它？
1: 作为药物的话，其实当然这个玫瑰或者这个月季就是一个食药同源的东西，它本身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副作用。
0: 嗯，
1: 所以我们一般尤其是女性，就是月经一些相关的问题，会有这个气滞啊、血瘀，然后我们就会用这个月季进行调理。
0: 嗯，
1: 用这个用这个月季花，然后完了以后就是直接把它冲泡，就像咱们现在的花草茶，
0: 嗯，
1: 其实就可以完全可以做到这样。当然，如果要是煮的过程中，就是它真的入药的话，相对来讲它要味道薄一些，要稍稍晚放一点儿。
0: 对。
1: 或者煮的时间，就咱煎煮的时间短一点，
0: 要不它那个香气都挥发掉了。
1: 对，
0: 嗯，
1: 像花类的东西，一般我们说都有疏肝解瘀的这种作用。
0: 嗯，
1: 最主要的成分还是它的一些挥发油成分，也就是我们闻的这个香气。
0: 嗯，
1: 那这个香气本身呢，是对人有一种愉悦的刺激。那从情绪上，还有从这个物质基础上，它都是有这个有这种。对心情啊，还有对这个气机的调理啊，都是有好处的。
0: 嗯，就是闻到一种很宜人的芳香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感到愉快。
1: 对，也就会放松下来，
0: 就调节了您的情志。
1: 对，对。
0: 说到玫瑰哈，不仅是一种很漂亮的花，同时呢，也可以做成美食。玫瑰酱您怎么吃了？
1: 我本来是想用它来冻起来了，然后化一部分的时候，我想用它来煲汤圆儿。
0: 煲汤圆儿哈，
1: 它做馅儿其实是挺好的一个东西。
0: 嗯，说到这个玫瑰酱，因为里面这个食材是玫瑰，它必然带了玫瑰的这种食疗作用。嗯，
1: 对对，确实是，而且它口感也很好，它也非常芬芳。那整个的这个感觉吧，和咱们一般的普通的馅料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区别的。
0: 嗯，就显得好像要更加的高端一点。
1: 嗯
0: 啊，玫瑰馅儿的。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那这个玫瑰酱除了比如说您煲汤圆之外还可以怎么吃呢？
2: 其实你做一些甜品啊什么的也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
1: 嗯，
2: 因为它的这个芬芳咱们一直都和甜美相联系，
1: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它本身这个玫瑰酱也是一个用蜜腌制啊用糖腌制啊这个过程，所以它本身也是甜味儿的。那和一些这个甜水类的东西糖水类的东西去配合，比如说你弄点莲子弄点栗子，然后但是尽量不要放那种气味特别强的这种食材，比如说枣，你真放进去它就变成枣味儿的了，它可能那个玫瑰味儿就被压住了，
1: 喧宾夺主了。
2: 对，你可以放一点像百合呀什么的，这种味道不是特别
1: 淡淡的这种，
2: 哎，对对对对，味道比较淡的这样的食材，然后呢在基本上煮好了的时候，千万记着一定是基本上快煮好的时候你再加上这个玫瑰酱，然后玫瑰酱下去只要一沸
1: 就行了，
2: 哎，对，就出锅了，就这样的情况，这个玫瑰在这个热水的这种冲击之下它就会释放出来非常浓郁的这种芬芳的气味儿，然后整个的这个糖水的这个感觉就都会变得不一样了。
1: 嗯，啊，一缕幽香，这个总是让我们的饮食觉得上了档次。说了这个玫瑰酱哈，还有一种著名的一种美食，这就是玫瑰饼，这个也很多朋友都非常喜爱。
2: 对，其实我觉得玫瑰饼应该算是我比较喜欢的月饼之一了，但是我本身就不是说喜欢那么多月饼，这个馅儿还是一直是觉得百吃不厌的。当然不是说月饼里面就包括咱们的宫廷糕点啊，这些里面也都有玫瑰馅儿的这些糕点，而且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
1: 说到用玫瑰花做馅儿，其实古代典籍中也曾经记载过，说玫瑰花做馅儿，去玫瑰花蕊并白色者，就是只要那种颜色比较纯净的这个花瓣儿，把它捣成糕，以白梅水浸少时，
2: 就是白梅花的水，
1: 就是用白梅花的水给它稍微的浸泡一下，然后研细，再用细布把它这个汁儿给挤去，加白糖，再研极细，瓷器收住最香甜，放在瓷器里贮藏，这样味道会更加的香甜。这说明在很早之前，我们就有用玫瑰去做酱、去做馅儿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和习惯了。
2: 其实咱们这个鲜花玫瑰饼做的里面也是用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做出来的这个玫瑰馅儿，然后它是和蜜糖又混在一起，然后做馅儿，然后有一个成型吧，就让它有能够保持一定的形状，再用这个富强粉，和面做面团儿，再发酵，然后做这种酥皮儿，就是要加入油的这种和面，然后出来的起酥的酥皮儿，然后再把这个玫瑰馅儿包在里面，做成一个圆形的饼，然后上面还要印上说叫玫瑰细饼，
1: 就是做得很精致又很好吃哈。
2: 对，再烘烤出来。
1: 说到这个玫瑰的一些衍生品哈，其实吴浩老师还说过玫瑰露。
2: 对，玫瑰露其实应该说是几乎所有的花都有一个芬芳的气味，而这个芬芳的气味在中医认为是最清清之品，就是它的质量是最轻的，它是最能上扬、最有梳理作用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有基本上所有的花有这种挥发油的成分的，我们都是会有一个玫瑰露，就是都是会有一个提露的这样的过程，然后去掉一些杂质和它的固体形态的物质，然后就要它这个挥发油的部分，这个做出来就是露。它是用蒸馏的方法 只让这个就是在煮沸的过程中，只要这个水蒸气的部分，
1: 嗯，
2: 然后把这水蒸气的部分通过冷凝下来，那这水蒸气里头含有最多的就是它的挥发性物质，所以这个露出来完全是白颜色的，它不会带有颜色，
1: 嗯，
2: 但它的气味会非常芬芳，
1: 嗯，
2: 这个都有点像咱们这个西方要提取这个香水
1: 玫瑰精油一样，
2: 对，
1: 哦，
2: 这个过程了。但咱们这个过程呢，
1: 嗯，
2: 其实这个露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吃的，
1: 嗯，
2: 而不是说光是喷洒的。那这个吃的这个东西呢，它就有很好的这种理气的作用，
1: 嗯，
2: 所以我们中医呢就用玫瑰来治疗这些和月经相关的妇科的一些疾病，
1: 嗯，
2: 比如说像这个痤疮，比如说像月经不调，然后痛经这些疾病的话，因为玫瑰花或者是说我们说月季，它有一个通经络，然后完了梳理气机，然后还有活血止痛这种作用，所以它对咱们女性来说是非常合适的一个药，就是看着也好，闻着也好，吃着也好。
1: 嗯，其实换句话说哈，白领一族或者说女性朋友，平时您要是喝花草茶，嗯，里头放点玫瑰是有食疗作用的，或者说您就单纯的抓那么几朵玫瑰放在水里哈，就冲泡一下，那喝着也挺好的。
2: 嗯，
1: 我记得吴浩老师说哈，要吃的合适。吃的适量，那这个量怎么把握？
2: 玫瑰一般呢是这样，大概的我们入药一天的量大概是10克左右，
1: 嗯，
2: 但到15克啊什么的也没有问题，因为咱们已经就是像玫瑰饼，你说你吃2块吃3块吃4块只怕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嗯，
2: 那这个它的毒性是很小的，它不是从毒性上来论的，嗯，而你真正的人体可能你要真的是20-30克的玫瑰就是干品的话，它真的是量很大很大的了，
1: 嗯，
2: 它很轻，花草类干了以后是非常轻的，
1: 嗯，
2: 可能也不一定完全的能够吸收进来，
1: 哦，
2: 所以从这个对药材的这种节约，咱们只要有效就够了。
1: 对，
2: 一般我们起效基本上是这个10克左右的这个剂量。
1: 10克能大概就一般的花骨朵是多少呢？
2: 就是
1: 一小把吧。
2: 嗯
1: 嗯，这个东西不是多多益善哈，
2: 对，
1: 是适量就好，合适就好，够了就行。
2: 对对对，
1: 嗯，
2: 甚至我们就平时的这个饮茶的过程中，作为花草茶的话，我们可能就是5-6个，
1: 嗯，
2: 4-5个
1: 就够了。
2: 对，它就有比较浓厚的这种
1: 香味了，
2: 香味了啊，
1: 芬芳的气味也就出来了哈。
2: 嗯。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2: 来，干杯！
1: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距今3900多年前的一天，居住在黄河中游东岸的一个大型聚落突然遭遇外敌入侵。入侵者把一只巨大的牛角插入年轻贵族女性的身体，然后扭断了她的脖子。这个血腥的场景是根据尸骨遗存状态进行的推测，但依然让几千年后的我们感到强烈的震撼与不适。这还仅仅是那场残酷战争中的一个瞬间。在他的身边，尸身如山，白骨累累，并且几乎找不到一具顽尸。对于这场战争，我们知道的只有这些，但与他们一同深埋地下的还有一些戳印漂亮图案或者绘制蓝彩的白灰墙皮残片，大量精美的陶器、玉器、骨器、漆器以及零星的铜器。这一切都在引发我们的联想，或许战争发生之前，这里曾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人们在精心装饰过的建筑里过着富足快乐的生活。但战争让城市和生活都化为了废墟。就此从历史中消失的这个聚落被考古学家命名为陶寺。此时的中华大地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最后时刻，不同的区域拥有各自的文明中心，陶寺就是今天山西南部地区的政治、文化、宗教中心。以这样的聚落为核心组成的集团被称为邦国。万邦共存的格局形成已有400-500年，各邦国人口不断增多，农耕所需的土地资源日渐匮乏。当发展进入瓶颈期，残酷的战争就登场了，并且越来越频繁。这似乎是早期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段必由之路。几乎与此同时，公元前2000年的欧洲大陆因为资源争夺发动了持续长达1000多年的战争，史称印欧扩张。但是对于亚洲腹地的中国，这更像是孕生新时代的前夜。在冲突、纷争和心力中，众多邦国向着一个方向聚拢，中国从多元走向了一体。这个方向就是中。中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地理概念。这里是天下至中的原野，黄河在这里穿流而过。未来这一地区会孕育出辉煌灿烂的夏商周三代文明，以及秦、汉、隋、唐这样的大一统王朝。但在距今约4000年左右的时候，这里还是邦国林立的时代。这些邦国同此前的良渚文化一样，已具备国家的雏形，不仅有复杂的社会分层，还出现了王权和早期礼仪系统。他们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交流与碰撞。大量考古发现告诉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邦国都在轰轰烈烈地建造自己的城邑。陶寺就是其中之一。4000年前的陶寺人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眼光和远见感到自豪。他们选择的这片区域在今天被称作临汾盆地，他们用夯土建造的大城就在盆地中部的一座山脚下。夜深人静之际，他们或许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的涛声。近乎封闭的地理空间和充裕的山川资源带给了他们足够的安全感。肥沃且干湿适中的土壤
以及平缓的地势为大规模种植提供了条件。陶寺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把自己的聚落打造成了当时最繁荣的邦国之一。就在距陶寺直线距离不过400公里的西北方，今天陕西省神木县境内，同时期存在着另一个同样强大的邦国。它建立在高高的山峁上，拥有一座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重城垣组成的石头城，是我们已知史前城址中最大的一个。石峁是考古学家对它的命名。相对于陶寺，石峁更靠近北方，山脚下是黄河的另一条支流突尾河，四周不仅有耕地，还有大片森林和草原。这是一个以旱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的聚落。常年的丰收让石峁人学会了用多余的谷物酿酒，他们所掌握的谷物发芽和曲酿两种技术是我们目前所知最早的酿酒工艺。因为分处黄河东西两岸，石峁和陶寺被后世并称为邦国时代的黄河双雄。在石峁遗址中可以看到象征吉祥的玉被嵌入墙体，埋进墙根，这或许是某种祈福的方式，代表着石峁人对安稳永固的期盼。这样的美好愿望护佑了他们几百年的繁盛，但最终邦国却突然消失了。这个结局几乎和陶寺一样，陶寺和石峁的衰落成了一个谜。

0: 是什么摧毁了他们？那么多的人都去了哪儿？我们只能借助留存不多的历史残片，尝试去连接可能的原因和结果。得益于农业的不断进步，地里产出的粮食越来越多，可以养活大量的人口。但人口膨胀带来了一个新的矛盾，那就是各个层面的竞争都在加剧。邦国内部由于财富、权力占有的不均，阶层分化愈发明显。邦国外部更是风云激荡。以前大家各自埋头发展，如今聚落体量越来越庞大，对周围的辐射和影响日益增强，很容易被对手发现。有关注就会有较量，竞争最激烈的外化形态就是战争。早期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兵力，要想胜利必须打造一支骁勇善战的队伍，人数越多固然越好，但个体作战能力与整体配合一样重要。邦国领导者渐渐意识到，打仗和种植一样，不仅需要体力，还需要技巧和战术，以及更先进的工具。这促使他们抽出大量时间，用于训练、演习和研发武器。历史上最早的军队，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在农业时代，失去土地意味着放弃生产、牲畜、房屋和存粮，这几乎就是失去一切。战争于是变得格外残酷。考古学家在陶寺遗址中发现，当地人原先使用的斧灶有一天突然绝迹，具有时髦风格的陶粒以及铜齿轮、陶鼓、口簧等器具却出现在了陶寺城内。再加之陶寺遗址内堆积如山的尸体、被扭断脖子的女贵族，这些信息似乎都在隐隐约约地指向一种可能。有人推测，终结陶寺文明的很可能就是一场资源争夺战，而战争的发动者很可能就是黄河对岸的石卯人。石卯人为什么会发动如此惨烈的战争？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孙燕姿带来一首《逃亡》，揭开了我们今天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一起上路了。生活总是忙碌而疲惫的，不如意也是在所难免，但我们还有音乐，音乐也是能够让我们对生活有一次小小的逃避和

这首《不想睡》是梁静茹早期的歌，它能够赶走寂寞，特别是副歌的部分呢，带着小小的异域风味，很独特，给你一种新鲜的感情。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这人都比较懒啊，不愿意出门，也不方便出门健身。有些朋友呢还能在家里运动运动，但有些朋友啊就干脆往床上一躺啊，舒舒服服刷刷剧，看看手机，玩玩游戏了。那除了运动以外，饮食上能够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达到健身的效果呢？那今天啊，我们就可以来尝尝这个中医搭配的健身养生小搭档——荷叶甜甜茶。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3: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2: 哎，那看看高老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茶饮呢？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个健身茶。
4: 啊，这英九又胖了一斤，就支个招呗。
5: 哎呀，你真是日益健壮啊！给，
4: 好，买菜去。别看现在180，之前也帅过啊。又来进货了。自从我来买东西之后，老板越来越漂亮了啊！
5: 谢谢。
4: 回去喝茶，重回颜值巅峰。
6: 志英姐，食材备好了，这跟我体重有什么关系啊？
5: 我不是看你脸蛋又圆了一圈吗？所以啊，给你准备了这些茶。你看，这个是荷叶，这个是麦芽，这两个呢都是能够利尿通便的一个作用的。然后这个玫瑰花呢，能够让你的气色看起来比较好。枸杞呢，它有一个温补的作用，甘草呢可放可不放，它能够增加口感，有一种甘甜的味道。你看这茶的颜色也挺好看的，琥珀色的感觉，
6: 味道好香。
4: 嗯，一点点微甜，
5: 嗯，
4: 好清香。我觉得好像吃完饭之后，如果要是感觉很油腻的话，来上这么一杯的话，好舒服。
5: 我给这茶起了一名儿，
4: 嗯，
5: 叫荷叶甜甜茶。有一首乐府诗叫做《江南可采莲》，
4: 嗯，
5: 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4: 鱼还挺忙，能不瘦吗？
3: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制作流程：首先，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放进烧水壶中，然后烧水壶中加入适量的水煮沸就可以了。
2: 哎，这茶不仅是香，而且还好看，更重要的还可以解腻。哪怕多吃一点，配合着运动，哎，也不用太担心什么。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在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3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0%。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5: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5: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
2: 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
5: 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
2: 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
5: 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6: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7: 大量人口的聚集，让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成为可能。于是，四面八方的移民与本地人一起，开始营建一座都邑。他们相信，这座都邑除了能给予自己庇护，还能实现梦想。围绕这座都邑，不同的人在从事不同的生产。有人专注于房屋和工程的建筑，对不同类型的木头及使用方法了然于心。他们已经有了类似于宋代营造法式中所描述的营造规制。有人专注于器具制造，不断练习精准控制火的温度，全力以赴地追求着实用性和美观度。有人专注于农业生产，花了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土壤和水分的利用，以及对作物的选种和培育。不同职业的协作，保证了一座庞大都城的建设与运转。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在不断的分工，同时又在向心的聚合。显然，这样的一座都邑无法一蹴而就，它浸透了数代人的智慧与心血。而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创造性地采取了多网格结构的城市布局。多网格结构以围绕宫殿区的井字形大道为中心向外延展，形成路网。路网之间是带有围墙的一个个封闭空间，因而路网既是交通孔道，又起着分割城市功能区的作用，显示出极强的规划性。这是作为权力中心的政治性城市的重要特征。我们无从得知这座都邑的设计者是什么样的人，但从各区域发掘的遗址和文物中，可以领略体会到几千年前二里头人独特的建都思想。这件青铜甲是温酒和盛酒的器具，圆口 三足，做工看起来较为简陋，却是迄今出土最早的青铜甲。它的诞生地很有可能是位于二里头都邑南部的青铜器作坊，这里临近古伊洛河，取水方便，同时远离人群，可以避免给城市造成污染。这也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作坊，连续使用了约200年，从残留的铜渣、陶范和干锅残片可以获知，二里头人已经掌握了具有相当难度的合范技术，来铸造青铜礼容器和礼兵器。这件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的龙形器，全长超过70厘米，似乎正在游动。器物的做工之精，体量之大，前所未有。它一样也是本地制造。就在青铜器作坊不远处，是一座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大型绿松石作坊。二里头贵族所佩戴的绿松石饰品，大都出自此处。在二里头时代，绿松石和玉一样，是高端奢侈品，被当作上层社会的身份标识。这个仅有2.2厘米高的猴形微雕，由动物骨骼制作而成，抱膝蹲坐，形容生动，仿佛在表达无尽的哀思。它发掘自一个儿童的墓葬，生产地很有可能是二里头的骨器作坊。人们在这里发掘出了骨器、脚器加工过程中多个环节的遗物，有锥、足和簪等成品，以及各种半成品。它们点缀着二里头人日渐热闹缤纷的社会生活。这些手工业作坊，除骨器作坊位于中心区西南角外，另外两座作坊分布于城南，而且遗址规模较大。由此可见，这个区域很有可能是二里头都邑有意设立的官营作坊区，或者也可以说，这里是二里头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作坊，是二里头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写照。同时，每个作坊被赋予的技术职能也成为他们重要的社会属性，代表着聚落的核心竞争力。这些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由此制造出的器物，很多都带有或深或浅的不同区域的印记，就像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移民和农作物种子一样，他们携带着各自的文明成果，从或远或近的地方而来，在二里头汇聚，共同打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技术中心。从官营作坊区一路向北，会看到一片开阔区域，东西长约

0: 二三百米，这是二里头的另一个功能区。高出地表的圆形建筑，像是粮仓，又类似流传至今的潭。低于地面的长方形半地穴式设施，或许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扇。四周不见柱子的痕迹，表明它们大约没有屋顶。二里头的祭祀区就在这里，二里头人视之为圣地。根据中国古人天圆地方的哲学观，圆形的坛或许是用来祭天，长方形的扇大约是用来祭地。祭祀源于先民的信仰崇拜，早在新石器时代，各地就留下了祭祀的遗迹。二里头所处的年代，中国人的信仰主体正在从自然神向祖先神过渡。我们不太清楚二里头先民祭祀的对象究竟是谁，但最高级别的祭祀应该是最高级别的统治者才能拥有的特权。通过祭祀，最高统治者构建了一种神圣而森严的信仰秩序，这种秩序进而又形成一种精神力量，吸引着四方来客。诸多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往往都是由祭祀中心发展而成。正是通过这样的诚意，原本原始平等的社会转变为有阶级的社会。这仿佛是在提示我们，这片祭祀的区域或许也是二里头都邑诸多故事开始的地方。如果说南部作坊区和北部祭祀区的功能定位更偏向公共属性，那二里头都邑中心区的东部和西部则构成了二里头的私人生活领域。这里零散分布着不同家族和群体的居住区，他们中有平民，也有贵族，由于身份不同，居住环境也相差甚远。一簇簇的半地穴式窝棚为平民之家，地面上的单间或多间房屋则为贵族的私宅。这些居住区同时也是墓葬区，二里头先民会直接把逝者埋在房屋前的院子里或近旁。或许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紧密维系与祖先的精神连接。这种大聚居小分散的居住形态以及居葬合一的墓葬制度，在数百年前的石卯也能找到些许痕迹。中国古人讲究视死如视生，视亡如视存。在这最早的中国，人间的等级秩序被一并带入墓葬中。墓地的形制、方位、陪葬的物品和数量等都有特别的讲究，这便是葬礼。俯瞰全城，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处于城市最核心位置的是东西南北四方建筑群一起拱卫的中央工程。这里也是整座都邑地势最高的地方，与王权的至高无上相呼应。王必须身处凌驾于聚落群之上的中心位置，并呈现出相对于其他位置的明确的不平等性，这将忠的显要地位凸显无疑。 考古学家用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来形容这片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的区域。四周的宫墙皆用夯土板筑而成，形制方正而规整。宫城内最大的一座建筑由主体殿堂、四围廊庑、庭院和正门门署等单元组成，主次分明。开阔的中庭可容纳数千甚至上万人，其中坐北朝南的主体殿堂主人只能是王，二里头的各种治理政令就由此发出。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气氛烘托得很好的一首歌叫《飘》，林宥嘉带来，有一点迷幻的感觉，听着听着呢，人真的很容易飘飘欲仙。继续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接下来要带给你的是范晓萱的这首《暗淡的夜》，爵士风格的歌曲，范晓萱的唱法也很特别，听起来呢，好像是进入了复古的梦境里边。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但要如何才能管理如此众多的人口，处理如此繁复的社会关系，维系如此庞大的都邑秩序？凝聚力的产生，既需要外部约束，更需要内心的认同。二里头的王无疑很早就有这样的体察和觉悟，他采取了一套行之有效并被后世不断沿用发展的策略，那就是礼。这两个看起来像斧头一样的器具叫钺，一个为钰制，一个为铜制。钺的形状由石斧演化而来，薄而短的斧背减轻了挥动时的冲击力，显示它并非为了砍啄而生。它们和王权紧密连结，是二里头君王的。
2: 十二点整，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随着盛夏来临，气温持续攀升，雷雨大风高温酷暑等极端天气频发，给企业安全生产、现场作业运营和员工人身安全带来诸多隐患。夏季是安全生产事故的高发期、易发期和防控的关键期，高温疲劳、设备过热、电器隐患、防汛防涝、易燃易爆等安全风险交织叠加，稍有疏忽就可能引发安全事故。安全生产警钟长鸣，四季不松，夏季尤甚。夏季高温高湿的天气特点让各类安全隐患隐蔽性更强，爆发速度更快，危害性更大。从历年安全生产事故数据来看，夏季极易发生高温中暑、火灾爆炸、电器触电、设备故障、高空坠落、汛期淹涝等安全事故。高温环境下，人体体能消耗快，注意力不集中，反应速度变慢，员工容易出现烦躁、懈怠、疲劳作业等问题，违规操作、侥幸作业的概率大幅提升。同时，高温会加速设备线路老化，导致电气设备超负荷运行，机械部件过热失灵，易燃易爆物品挥发速度加快，一旦管控不到位，极易引发火灾、爆炸等重大安全事故。除此之外，夏季强降雨、雷暴、短时大风等突发天气多发，厂区排水、户外作业、仓储堆放、临时设施等都面临严峻考验，防汛、防雷、防风安全压力持续增大，这就要求全体员工必须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懈心态，时刻把安全放在首位，将安全操作规范落实到每一项作业、每一个环节、每一处细节。严守夏季安全生产，首要核心是做好高温防暑与人身安全防护。高温作业是夏季生产的常态，也是安全风险最高的作业场景之一。各岗位员工要严格遵守高温作业管理制度，坚决杜绝疲劳作业、超时作业。车间班组要合理调配作业人员，优化作业排班， 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开展高强度重体力作业，推行轮换作业、间歇作业模式，减少人员长时间露天高温环境作业。厂区各区域要全面排查降温防暑设施，确保风扇、空调、通风设备正常运行，作业区域通风散热通畅。同时，现场必须足额配备绿豆汤、饮用水、防暑药品等物资，常态化保障一线员工防暑需求。

同时全体员工要掌握基础的防暑自救知识。作业中若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心慌、出汗不止等中暑前兆，必须立即停止作业，撤离至阴凉通风区域休息，及时上报班组长，切勿硬撑作业。对于高温岗位、密闭空间、地下作业等特殊岗位人员，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劳动防护用品，杜绝因天气炎热擅自摘除安全帽、防护手套、防护服等防护用具，避免烫伤、划伤、中毒、高空坠落等次生事故。同时，夏季衣物轻薄，人体出汗后导电性增强，接触电器设备极易引发触电事故。大家在操作电器设备检修线路时，必须严格执行停电、验电、接地、挂牌等安全流程，严禁失手操作设备，严禁违规撕拉乱接电线，守住人身安全底线。严守夏季安全生产，关键重点是抓好设备运维与电器安全管理。各类生产设备、电器线路是安全生产的核心载体，夏季高温高湿环境对设备稳定运行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设备操作员、检修人员要严格落实设备日常的巡检、维护保养制度，加大巡检频次，重点排查机械设备、电器线路、配电箱、开关、电缆、电机等关键部位，重点检查设备是否存在过热、异响、漏电、老化、松动、超负荷运行等问题，及时清理设备表面积尘杂物，保障设备散热通畅，杜绝设备带病运行。针对夏季用电高峰特点，厂区用电负荷大幅攀升，极易出现线路过载、设备跳闸、短路起火等隐患，各岗位要严格规范用电操作，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闲置设备及时断电，下班离岗时必须关闭岗位设备电源、照明电源，做到人走电断，隐患清零。设备检修作业必须严格执行作业审批制度，落实专人监护、安全隔离、防火防爆措施。高空作业、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特殊作业，夏季必须升级管控标准，严控作业风险。恶劣天气条件下，一律禁止户外高空、动火、吊装等危险作业，从源头杜绝设备安全事故和电器火灾事故。严守夏季安全生产，不可或缺是落实防汛防雷与应急处置工作。夏季是汛期和雷暴天气的高发期，短时强降雨、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多发，对厂区生产设施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各部门要提前做好防汛防雷隐患排查，重点检查厂区排水系统、地下管网、低洼区域、仓库底层、临时围挡、户外设施等，及时疏通排水管道，清理排水口杂物，加固户外设备、围挡、广告牌、临时搭建物，防止大风倒伏、暴雨积水、雨水倒灌引发安全事故。针对雷电天气，要定期检测厂区防雷接地装置、避雷设施，确保防雷设备完好有效。雷雨天气时，立即停止户外作业、高空作业、露天设备操作，人员远离高大设备、金属构件、架空线路，杜绝雷击事故。同时，全体员工要熟悉夏季各类突发事故的应急处置流程，掌握中暑、触电、火灾、漏水、设备故障等突发事件的自救互救方法，牢记应急电话、疏散路线，遇到突发情况沉着应对，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杜绝慌乱失措、盲目处置导致事故扩大。各班组要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查漏补缺，优化流程，全面提升全员应急处置能力。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基石，是家庭幸福的保障，是一切工作的前提。夏季高温酷暑，考验的是责任，锤炼的是担当，守住安全底线，就是守住企业。

的稳定发展，守住家人的平安期盼。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提质又增收，小白香特色葡萄抢先上市。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又逢甜蜜收获季，满价葡萄一元香。近日，位于小白乡白燕村绿美园林园区的早宝黑葡萄陆续成熟，争先上市。园区内10余个品种的葡萄也将在本月陆续成熟上市。藤蔓间垂挂的累累果实，勾勒出一派喜人的丰收图景。
2: 走进绿美园林种植园区葡萄大棚，一串串饱满圆润的早黑宝葡萄挂满藤架，空气中弥漫着清甜果香。阳光穿过翠绿的叶片，洒在紫红色的果实上，晶莹剔透的果粒散发出浓郁果香。工作人员正忙碌地穿梭于藤架之间，采摘、分拣、装箱，园中洋溢着收获的欢腾与喜悦。
3: 从阳江在早黑宝已经是也估计也干10年左右的果窖了，今年我们还都用了在复习的这一类型的，也在充施肥。多少块在掌握不是啊，它的开根了、产量了，都也一定的提升。产量吧，这是也以往的3000斤提升到4000斤。后来我们现在的销售渠道做过些啥了？我们利用抖音平台做好宣传。后来还有周边的这些在农户们也归来又参观，他们要买一部分。后来这些。外头的商贩通过咱们的抖音平台或者互联网，全部都看到这块消息，在小江道这不是，人看在这块商贩来了，又或者销了一个6700斤。
2: 据了解，太谷区绿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发展苗木种植为主，占地面积2600亩，建有3600平方米的联动温室、5000平方米日光温室和20000平方米阳光拱棚。近年来，公司依托苗木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涉事农业，并与科研院所合作，不断引进优质葡萄、枣树、桃、花卉等品种，推广科学种植技术，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
3: 咱们比较现在比较成熟的有产量的棚，现在有6个，一个是巨茉莉，一个是茉莉香，还有一个晚黑宝，还有一个梅小宝，还有一个五合翠宝。下来其他的剩余的其他的这个养回来的这个新品种呢，正在试种中。比如说尼娜皇后了、富士紫薇了、黑色鸡虾了、澳洲甜蛙了，这些全是我们新养回来的新品种。
2: 公司积极探索三产融合、农文旅一体化全新发展模式，秉持园林变园艺、户外变家居、基地变公园的创新发展理念，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融合生态观光、鲜果采摘、农事体验等农文旅业态，全面带动区域农林产业提档升级，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0: 6月8号，晋中市太谷区第二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召开，市侨联副主席、秘书长赵亮，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程希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本涛，区政协副主席袁林、岳俊清及相关市区领导参加。
4: 大会听取了晋中市太谷区侨联第一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晋中市太谷区侨联第二届委员会领导班子，发出汇聚侨力赋能发展、志愿同心共建太谷倡议书。柳良东当选侨联主席，杨涛、王玉、杨吕帆、唐光亮、樊新平、崔新月、郭浩新、韩家启当选侨联副主席，王文义当选侨联秘书长。赵亮指出，太谷区侨联要坚守政治引领，坚持以侨为本、为侨服务宗旨，夯实侨界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实根基，要加强自身建设，强化工作创新，推动侨联工作提质增效、出新出彩，要紧扣服务大局，把侨界资源优势转化为地方发展盛世，彰显侨界社会责任与担当，要切实发挥侨梁纽带作用， 推动侨界智力资源有效转化为智力效能和发展动能。李立峰强调，要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积极服务发展大局，用心做好备侨服务、维权帮扶与联谊交流工作，持续夯实组织建设，锤炼工作作风，凝聚侨界力量，助力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紧扣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年度主题，践行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非遗宣传主旨，6月8号，由太谷区文旅非遗中心、晋中信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太谷非遗进校园集中展示与特色展演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1: 本次活动汇聚各级各类非遗项目传承人走进校园，集中展示太谷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风采。活动精选美食、工艺美术、传统中医药三大领域，共计50余项优质非遗项目，品类繁多，特色鲜明，涵盖传统手工技艺、特色民俗美食、古法养生技艺等多个类别，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太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丰富非遗资源魅力。活动现场氛围浓厚，精彩纷呈，各位非遗传承人轮番登场，现场展示精湛技艺，讲解文化渊源，演示传统技法，为在校师生带来沉浸式非遗体验。大家近距离观摩非遗、触摸非遗、了解非遗，让扎根民间的传统技艺走出街巷，走进校园，有效拉近了青年群体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距离。此次活动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厚植校园文化底蕴，也为本土非遗传承注入了新鲜青春活力。通过互动式、体验式的传播形式，让优秀传统技艺在青年学子心中落地生根，持续推动太谷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创新发展，让传统文化浸润生活，焕发新彩。
4: 6月4号至5号，太谷区供销合作社联合农行晋中太谷支行在望景园新城供销惠农服务中心开展惠民服务活动。活动中，供销社联合农业银行依托望景园新城供销惠农服务中心为辖区农户专项投放平价农资，以实物补贴形式分担农资市场价格上涨产生的价差成本，切实降低农户购肥成本，减轻农业生产负担，让惠农政策直达田间地头，惠及广大农户。活动现场，农行工作人员还为有需求的农户提供金融支持服务。
5: 来的客户挺多的，这个宁夏石油牛肉平价供应，有一袋牛肉补贴3袋石油，农户们都得到了实惠，我们也做到了这个惠农服务的这个效果了。今后我们的走了项活动，要继续惠农服务搞下去。
4: 今年以来，区供销合作社充分发挥农资流通主渠道作用，以保供、稳价、优服为主线，立足辖区农业生产实际，依托区乡村三级供销服务网络，联合农业银行创新构建起了供销社加金融双向惠农服务模式，以扎实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近日，世纪一豪杯唱响金太谷民间歌手大赛正式拉开帷幕，众多歌唱爱好者齐聚一堂，用嘹亮歌声唱响美好生活，为太谷增添浓厚文艺氛围。首场海选现场氛围热烈，参赛选手涵盖不同年龄，各行各业。比赛中，选手们依次登台，经典老歌、流行金曲、地方曲目轮番上演，有的嗓音婉转悠扬，情感细腻动人，有的歌声高亢嘹亮，气场十足，台下观众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本次大赛由中共晋中市太谷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和旅游局、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多家单位共同承办。大赛以唱响甜美生活、共谱金谷华章为主题，旨在丰富群众

0: 100元消费券。大赛复赛定于7月举行，复赛将选拔出10名优胜选手，设置1、2、3等奖及多个优秀奖，为民间歌唱达人搭建展示才华的优质平台。此次赛事以歌为媒，以乐抒怀，不仅展现了太谷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也不断丰富辖区文化供给，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满满的文化活力。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3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在寂寞的时候或者是低落的时候，总是想要抓住他人伸出的手，想要去依赖他人，对方或许能够成为你的依靠，但我觉得这种关系称不上爱，只是简单的依存而已，它更像是一种寄生。依赖这样的关系可能比孤独更容易感到寂寞，因为爱不会在寂寞中产生，脱胎于寂寞的关系开不出信赖的花朵。

因为参加快乐星期天在台大举办的校园歌喉战而步入乐坛的韦礼安，在获得电视歌唱比赛冠军后，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急于发片，反而沉潜下来努力创作，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他有别于其他歌手，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阳光优质的气息。拥有高才华的他还创作过刘若英、还是一样、范玮琪、小眼睛、张韶涵、重来等等歌曲，在当年算是新生代最有才华的创作人之一。2010年他凭借个人专辑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奖。

0: 讨论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和业内地位，他的作品就是最无声的证明。张靓颖有没有作品呢？在华语歌手中，歌曲传唱度上，他向来都是第一梯队的。画心，终于等到你，如果爱下去，我用所有报答爱，等等等等。话说回来，当年超级女声最重要的那一届的三甲，他们尽管个性完全不同，可做了最一致的选择，就是尽管乐坛如此不景气，做唱片不赚钱，但他们三个还是坚持做音乐。希望到任何时候，在争议中出位的他们都不是和曝光度跟炒新闻相关，而他们被记住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音乐。
1: 独坐在空荡

0: 十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

当遇到有人朝自己扔武器的时候，很多人会反弹回去，而尚雯婕大概会是那个面无表情更像个杀手的人。他顶多会在博客里写一句，沉默的人用音乐大声说话。尚雯婕是什么样的人呢？最后一个进入十强，一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关关难过但是关关过的人。那一路走得特别漫长，那一路更经历不少的成长。作为复旦法语专业盖章过的上海法语同传领域的前五，他始终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无论是作为歌手还是法语擅长者。

从无印良品到一个人单飞，环境急速变化，音乐圈很多盛景不在，品冠却仍一本初衷地写歌唱歌。他的中频嗓音总是很诚恳，在世界底层谱出一个不离不弃的温情声音。从疼你的责任到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情歌王子是他一直认真扮演的角色。他唱遍了感情路中的每个阶段，各个心情，在人们所有努力的事物背后，所有悲欢离合的无奈，而一切都曾经是为了爱。

责任是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一种态度。人生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责任，对自己负责是独善其身，对家庭负责是相亲相爱，对社会负责是胸怀天下。大富大贵也好，平平凡凡也好，做好自己，挺起腰杆，扛起责任吧。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2: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3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这是一次充满仪式感的铸造，工匠们的目标是一尊铜制的鼎，一尊史无前例的鼎。他们刚刚用泥土完成与铜鼎等大的陶具，这个实心陶具在当时的铜器制作工艺中有一个标准的称谓，模。工匠在这个模上庄重地刻下三个字，后母心。后在甲骨文里意指伟大尊贵，后母是对商王王后的尊称，心则是这位王后的庙号。铜鼎就是为了纪念去世不久的王后心专门制作的，这将会作为她的随葬一并埋入地下。铜被融化成液体，做好了以新模样面世的准备。此时中国历史正处于商王朝时期，铜的冶炼在中国本土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商朝的工匠可以用滚烫的铜液熟练制作出符合各种需求的器物。人类早期冶炼的铜是红铜，过于柔软，缺少硬度。经过无数次尝试后，他们发现在红铜中添加一定比例的锡和铅后，铸造出的器物硬度会明显增强。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铜合金在冷却后会呈现出明亮而高贵的金黄色，所以当时的中国人也把铜叫做金。或许是为了表达美好的寓意，用铜液制作出的器物也被称为吉金。鼎的制作不同于兵器或者农具，造型更加繁复多样。当时的中国人为此研发出一种特别的铸造工艺，被称为复合泛铸技术。工匠们打磨做好的模之后，会在外部涂上一层泥，这层泥被称为泛。模和泛之间形成一个空腔，也被称为形腔。顾名思义，腔的造型就是未来铜器的造型，腔的宽度就是器壁的厚度。将温度高达1000多度的铜液浇灌进模范之内，剩下的工作就是等待，等待溶液冷却。黑暗的形腔内，铜液渐渐凝固，泥做的饭已被高温烧成陶，完成的时刻到了，工匠把包裹在外的饭打碎， 一个散发着耀眼光芒的巨大铜鼎破壳而出。这是艺术与美的创造，彰显着当时冶炼技术所能达到的极致。这也是王权力量的产物，代表着社会和国家发展的新高度。这尊金光闪闪的鼎，在历经未来岁月的洗礼后，会氧化变成庄重深邃的青绿色。今天的我们称它为青铜器。青铜器不仅仅是一类器物的统称，它指称了人类发展史的一个阶段——青铜时代。而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从磨和饭中诞生

0: 的精美力作，即将成为国之重器。铜是人类最早能熟练驾驭的金属，它来自这种名为孔雀石的翠绿色石头。没有人知道石头里的秘密最初是怎样被发现的，只知道这种漂亮的石块常常被先民拿来做饰品。也许是一次偶然，孔雀石遇到了火，它在热烈的灼烧下融化了，铜就这样不经意间与人类相逢。迄今我们见到的世界上最早的铜制品，是距今10000年前后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西亚地区先民打制的铜针、铜锥和铜珠。大约7000年前，欧洲的巴尔干群岛到亚洲安纳托利亚一带的先民陆续掌握了冶炼铜的技术。这种技术像一股大潮，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距今6000多年至4000多年，中国大地上开始有了使用铜的痕迹。最先迎接这场新技术革命的西北地区先民，留下了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铜器，散落于今天的新疆、甘肃、陕西等地。这些被零星发现的铜器主要是小型生活用具，这为我们隐约勾画出一条史前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起源于西亚的冶金术，经由中亚从新疆和甘青地区进入中国。但中国人为这项技术赋予了超越技术本身的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意义。传说中第一个这样做的是有治水之功的禹。传说中禹是夏朝的创建者，夏朝建立之后，九州安稳，四海升平，百姓和国家都逐渐富庶起来。据说到了夏朝建立的第4年，普通老百姓家就有9年的粮食储备，而国家积蓄的粮食30年都吃不完。于是有大臣请示禹，现在各州缴纳的税赋太多了，应该做点什么呢？禹决定用各州缴纳的贡金铸9尊铜鼎，一州一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9鼎象征9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9鼎铸成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这是禹成为9州之主的象征，也意指天下一统。9鼎究竟什么样，有无留存？几千年来，无数人去寻找过，但始终没有找到。已知的中国最早的铜鼎，以及最早的青铜理容器铸造作坊，我们是在位于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内发现的。各种陶范、石范、熔炉碎片以及铜渣、铜矿石、木炭等冶炼遗物都向我们表明，距今大约3000多年前，二里头人已掌握了较为成熟的范铸工艺。不仅如此，他们已经在使用更为先进的合金技术。此前流行的红铜，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几乎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熔点更低并具有更强硬度和延展性的铜锡铜铅2元合金，或铜锡铅3元合金。从那时开始，中原就成为中国冶金技术的中心，再也没有动摇过。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中某一些独特而精巧的器物 就有脱离日用品而被赋予某种特殊用途和特定意义的趋势。这成为后世中国礼器制度的开端。礼器是古代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饮、征伐以及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器物的规制体现了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与权利。在中国早期历史中，礼器以渊源和功能而论，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用于宗教活动的特殊器物，最典型的就是各类玉器。另一类由生活用器衍生而来，起初阶段它们尚未完全脱离实用功能，比如陶制的酒器、石器、石制工具、武器等等。到了二里头时期，青铜器接续陶器，成为礼器的主要物质载体。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欢迎你来到这一片独特的音乐花园。其实每一次我在听这个电影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好像徜徉在一座花园当中，和你一起看着每一朵花开的样子。可能如果喜欢花的朋友都会知道，在每年五月中下旬，大概有五六天的时间吧，在英国，在他们的伦敦切尔西皇家医院，会举行一届元艺界的奥斯卡，这就是全球最顶级、历史最为悠久的园艺盛会，也叫做切尔西花园展。那么今年同样，我也没有落下。你关注过吗？我记得今年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很多小小的花园。可能在这种切尔西的花园展上，让很多人留下印象的反而是那些有着很宏大叙事的花园哈。可是我觉得很多小花园，哎，让我觉得他们把故事、把美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有那样一个花园，我不太记得它叫什么了，但是它的花园里面是有水声的，是有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水管留着一段源源不断的那个水声，而且你看这视频里的那个水声，你就会觉得好像它会流进你的心里。这座花园他的设计师是一位非常年轻的人，我印象当中，好像跟这个花园的那种沉稳和深邃完全不搭嘎。据说他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很多年前他看到过的茶园文化和自然界的一个交融，所以呢，他就很巧妙地用到了非常有限的空间，因为切尔西花园它布展比较有限嘛，给到每一位设计师的那个空间也会比较有限，所以在他的那个空间里面，他把一些古旧的红砖，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这种有一点生锈了，甚至他的那个水管上面还有一些斑驳的痕迹，还有一些非常古朴的金属的水槽组合在了一起，所以就是给我们一种好像你走在一个工业的遗迹上面，可是你在这个当中，你又会感受到那种被自然温柔包裹出来的那种庭院的景观。就是在这个设计当中，我特别有感它的那个水声，就是那样从错落有致的一个管道，它那个管道设计的也很特别，然后就架在一堆那个红色的砖上面，就这样注入到了飘着花瓣的一个桶里面，发出的叮咚的那个声音。我想这种声音景观的运用在整个

花园的体系当中，是不是也给大家一下子就搭建了一个不一样的那种空间，让你体会到了除了花园的美景之外，其实还有更多我们可以去体会的。今天我们说万般滋味，美是终极追求，特别的花

想想我刚才说的伦敦切尔西花园里那些自然舒展的草木，在听着耳边这样来自博远的一首特别的花，我觉得整个就非常非常的适配。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4: 青铜器的地位决定了它的生产必须被高度重视，铜矿以及与之配套的锡矿和铅矿的开采成为一件关乎王朝命脉和政治根基的大事。商人已具备一定的开采能力，铜斧、铜凿、木铲、木洗矿槽等成套采矿设备提高了开采效率。除了较为容易的露天开采，他们还通过竖井、斜井、平夯等方式深入到了数十米的地下。一切要素中最根本的是矿源，为此商王调动举国之力四处勘探。位于商王朝都邑北方的中条山是早期被发掘的资源，但这还远远跟不上国家的订单。商王将视野投向了长江中下游。湖北大冶铜绿山以及与之毗邻的江西瑞昌铜岭，就这样先后成为商王朝主要的铜矿开采地。不过这些地方远离都城，必须解决运输的问题。商人采取的办法是先就地冶炼出纯度较高的铜锭，然后把这些半成品通过长江以及其支流运到中原。于是位于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就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商代南方矿产资源的最大中转站。渐渐的，一条相对固定的运输通道出现了，后世为它取名为金道西行，又叫铜西之路。数百年时间里，这条通道好似青铜时代的动脉，源源不断地为王朝的体制输送动力。变迁再一次到来，作为商代的早中期都城，郑州商城存续了约200年。由于胸中地级的王位继承制度遭到破坏，商王朝陷入了长达100余年的内乱，国力也由之衰退。第19位商王盘庚继位后决定迁都。关于迁都的原因，后人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自然灾害，有人说是为了避开旧贵族，还有人说是为了便于采矿以及便于组织因采矿而发生的战争。总之，盘庚选择了新的都城殷。殷位于今天的河南安阳，地处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冲积平原中部，土质肥沃，利于灌溉。这个日后被称为殷墟的所在，将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为我们揭开上古的神秘往事。 殷墟都邑内再度升起的熊熊炉火似乎点燃了新的希望。这是刚刚兴起的一种熔铜设施树炉，由泥条盘筑而成，口径约一米左右。和此前的陶制干锅相比，它的容量与冶炼效率都大为提升，并配有特制的鼓风设备，可以将炉内的温度快速升高到1000度以上。昼夜不息的炉火为更大体量、更大规模，同时也更加精密的铜器生产做好了准备。一个新的时代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提升而开始。

0: 开启了，在各方面都比郑州商城更胜一筹的崭新的青铜之都，在盘庚、小新、小乙三代商王的细心经营后，到武丁时期迎来了爆发式的繁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论祭祀还是战争，青铜器都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商代，所有已知兵器都有青铜制造的锋刃，他们参与了商王武丁一次次的征伐，威慑了一个个方国臣服于他的战车之下。武丁时期的开疆扩土，一定程度上为晚商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和青铜武器一同陪伴他左右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王妃妇好。他多次亲率大军和夷、羌等方国作战，并赢得胜利，被称为女战神。遗憾的是，妇好33岁就去世了。可以想象，对于武丁来说，这是非常悲伤与痛惜之事。他决定为妇好特制一批青铜器用来陪葬。于是我们有机会见到这座近半米高的鸮尊。鸮，俗称猫头鹰，在古代被视为战争之神，用他的形象祭祀妇好极为契合。而这种以鸟形或兽形为器物基本造型，将雕塑与容器融于一体的青铜酒器史无前例。它打破了此前主要由实用性和功能性所构建的青铜器旧体制，从艺术性上把商代的青铜铸造带向了一个新的境界。鸮尊是殷墟时期青铜器的巅峰之作，它的背后则是一个巅峰时代。商代的匠人们从来没有停止磨练自己的手艺，分铸法的完善让他们把各种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变为可能。分铸法是指器物并非一次性浇铸完成，而是将器身与附件分开铸造，然后再通过榫卯或铆钉的方式合铸在一起。尽管分铸法很早就已经出现，但工艺的成熟和普遍应用却是在殷墟之后。一些复杂的器物可能要数十次铸接才能完成。借助对分铸法炉火纯青的运用，匠人们完成了一系列伟大的创造。重达800余公斤的后母戊鼎就诞生于此时，是武丁为纪念另一个妻子而铸。鼎被后世认为是所有青铜器中最能代表至尊权力的器物，也是商代青铜器中最为惊世的代表作。后母戊鼎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鼎，它沉稳庄重，尊贵端方，穿越千年而气象不减分毫，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除了器形的巨大突破，同样令人着迷的是，殷墟时期的青铜器还以纹饰繁丽著称，其中大部分为动物纹。它们或是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鸟兽，如犀、鸮、蝉、兔、蚕、龟、鱼、鹿、象、牛等，或是人们想象中的神兽，如饕餮、葵、龙、球、凤鸟。可以试想一下，这些图案最初面世之际曾都是吉祥的金色，那是何等炫目的美。 气势威严的青铜器上，有着如此细腻生动，甚至带着浪漫色彩的纹饰，这令我们对商代的先祖满怀感动和敬意。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愿，其实是带着很多的赤诚感在的，也带着很多对抗的底气在的。我想这就是平凡生活当中我们最需要去看见的那一份珍贵的美好。你知道这些美好可能你不经意地看到了它，就在你的脑海里留存了一下，在日后很多不经意的时候它会浮现出来，帮助你去度过当下很多的艰难困苦的时刻。可能对于一些年纪还比较轻的朋友来讲，你并不能体会什么，但是当你有了人生的阅历之后，当你再用这样的阅历再去看待身边美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被这些美所动容。就像我一直在节目当中乐此不疲地邀请大家去看天望月，云的样子，云的美好。

这首歌来自卡奇社的一首《云》，很有辨识度的一个女生哈。云，聚散无常，散漫松弛。很多时候我们看云，我自己觉得哈，会有一种非常慵懒、非常舒展的感觉。你看，它从来都没有两朵云是完全一样的，对吗？它没有固定的形态，就这样随风飘，随心舒展，可能也像是我们的人生吧。得失聚散，从来都没有办法完全掌控，你只能跟随着像河流一样的感觉一路向前。然后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大家慢慢地锻炼出来了一种能力，就是活在当下，没有太多的去回望过往的那些得失，没有太去计较，也没有太为未来还没有到来的那些去生出很多的忧虑，就只是跟着当下，记录着，感受着。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

0: 格讲中国故事。
1: 那是一个我们只能模糊想象的时代，但这些在岁月中改变了颜色的青铜，把恢宏的气质、强大的力量和飞扬的艺术都留给了我们。每一件青铜器都在表达着自己，也让我们得以管窥几千年前商代王室的生活。这件独特的器具名叫三连眼，它的主人正是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眼是古代烹饪用的厨具，分为上下两部分，上为甑，用以盛物，下为沥，用以装水，中间带孔，可以通蒸汽。商代的铜眼大多是一甑一沥连在一起一次铸成，而这件三连眼则是由一件长方形沥和三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的甑组成，它可以同时蒸出三大甑食物，还可移动位置，用起来十分便捷。这种样式的铜眼迄今仅出土一件，它无疑是那个时代最时尚的炊具和石器，同时也是一份带着悠长烟火气的档案记录。对地下世界的探索将更多这样的实物记录呈现于我们眼前。就在殷墟的宫殿旁，考古学家意外发现了妇好的陵墓，陪葬器物之丰富，规格之高，超出想象。1928件出土文物中有468件为铜器，鸮尊、藕方仪、方甲、四足弓、铜步、铜钺、铜戈，大量的铜礼器和铜兵器无声地显示着墓主人的高贵地位。精美绝伦的器具，无论铸造水准或是艺术成就，都标志着殷墟青铜文明繁盛时期的到来。而这个墓葬还仅仅是一个22平米的中型墓葬。位于殷墟的王陵还有11座大墓，面积都在100到200平米之间。可惜的是，这些墓在很久以前就已被盗。妇好墓是为数不多保存完好的墓葬。考古学家在墓中发掘出两件几乎一模一样的大型方鼎，高约80厘米，重100余公斤，内壁上刻着后母心。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我是小晴，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
5: 跟我一起自驾去乡下，
4: 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6: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7: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我们一起来关注热点快评。
6: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热点快评，
7: 和大家聊啊，买咪咪啊，买这个咪咪发夹送悠悠字母。很多人说你在说啥，根本就听不懂啊。因为这个咪咪和悠悠呢，它可以粘起来啊。品牌喵喵啊，就是女生可能都知道有一个还比较这个大的品牌叫喵喵，推出了一个经典的发夹。官方呢，在这个发夹呀，单价售3550元。那有人在直播间里说，哎，这个发夹感觉长得一样啊，这儿咋只要19.9块呢？啊，那可不嘛！主播多次严肃向观众声明啊，我这里只卖正版咪咪发夹，绝对不卖什么假货、盗版、高仿。所以你们每个人、每个宝宝收到的都是咪咪发夹。哎呀，但是随后又说，不过呢，我这里可以免费送两个悠悠的字母，并且表示呢还贴心服务啊，这个帮粘，会在发货前呢把这个悠悠和咪咪啊组合在一起，那不就直接变成了人家品牌喵喵吗？买家收到之后就可以直接佩戴了啊，一个咪啊一个悠粘在一块儿，那可不就是喵喵？这个小聪明耍的真是太有技巧了啊！引起争议之后呢，目前这个涉事店铺啊已经暂停营业了，相关发卡呢这个商品也已经被下架处理了。有律师说啊，商家刻意使用近似标志，主动提供改装服务，同时呢，构成商标的侵权与不正当竞争，情节严重的还可能会涉嫌刑事犯罪。商标侵权的边界啊，从来不是靠小聪明就能绕过去的，别拿擦边当创新啊，否则早晚会付出代价的。这一到夏天啊，讨厌的这个蚊子又多了起来。但实际上那就是香精和水啊混合在一块儿了。更有产品暗藏微毒的农药成分，却以化妆品身份备案，甚至啊带有儿童化妆品专属小金盾标志，蒙骗消费者。一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表示说，某驱蚊喷剂啊单瓶出厂价就1.5块，为了压缩成本呢，产品的主要成分那就是水，仅仅添加了极少量的植物纯露，靠清凉感营造有效的假象。更荒唐的是啊，还有一些宣称有驱蚊作用的这些什么精油贴，那厂家内部早就承认那根本就没用啊，却仍然顺着这种电商直播啊、线下商超等等这些渠道流向了全国，收割不明真相的消费者。哎呀，我们就想说，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每一环都写满了对消费者的敷衍和欺诈，乱象久治不绝，根儿在哪儿呢？还不是就在监管有缝可钻吗？监管你不能总是跑在曝光的后面，该查的查，该罚的罚，要让那些把消费者当韭菜割的商家知道，挥起镰刀，自己也会受伤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把城市年年反复的阳絮难题赤裸裸地摆在了大众面前。根据法制日报的报道，大连一处停车场突发火灾，20台全新的新能源汽车被大火吞噬，损毁严重。这场事故的起因是一名74岁的老人，因为路边台阶上堆积了厚厚的杨絮，遮挡路面，影响自己日常散步健身，所以呢，他就用这个打火机点燃清理了。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啊，当天风力偏大，杨絮本身呢又极易燃烧，扩散快，火苗就瞬间失控了，直接引燃了整片停车场的车。事发之后呢，老人因涉嫌失火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烧杨絮的老人是要处罚，这城市啊，如果治理始终停留在被动救火、事后追责的阶段，不深耕杨絮的精细化治理，不补齐这个长效管控的短板，今天有烧柳絮的王大爷，那明天还会有侥幸的李大爷，要除这个根儿啊，这个悲剧呢，哎呀，我觉得还得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吧。来和大家说，最近呢，北京有一辆网约车上的监控画面啊，戳中了无数人。一位大叔呢，他可能是刚从这个工地干完活吧，然后打上了网约车，然后担心弄脏座椅，他就没坐下，就蹲在了这个座位前面。然后开车的网约车司机张先生说：“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 车不就是让人坐的吗？事后啊，张先生说他自己其实看到大叔的那一瞬间特心酸，乘客蹲下的瞬间是独属于普通人的体面和善良。他也说，致敬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所有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的确啊，生活不易，但善良从不分高低，一个怕弄脏，一个不嫌脏，两个普通人就这样用最笨拙的方式守护着彼此的尊严。致敬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也致敬每一个心怀善良的人。刚才说一个暖心的事儿，现在说一个挺让人气愤的事儿吧。杭州的张先生说啊，前几天自己9岁的女儿和另外一个同龄的孩子就被困在了小区电梯里，差不多有2个小时。他们俩呢就轮流按了求助键几十次啊，可是这个物业保安迟迟无动于衷，然后还对讲跟那两个孩子说不要再玩电梯了。直到家长发现异常，找来维保人员，这才将孩子救出来。被困很久的孩子们那是满头大汗呐。家长们看完监控更是心疼落泪。此后呢，物业表示说，经核查监控画面，孩子被困期间呢，值班人员一共是应答了3次，都因为通信信号不佳，加上接通之后呢，话筒没有妥善归位，导致后续呼救信号没有能够传入监控中心，延误了救援时机。目前呢，已经对直接责任人劝退处理了。根据报道啊，距离张先生家单位这个单元门几米开外，其实就是物业公司的这个监控室的大门。也就是说，你这个值班人员，你别老对着那个监控说，也别老对着那个通信的电话说，咱们就花时间过来到现场去看一看，是不是有孩子被困了，有什么突发情况发生，这就是个分把钟的事儿，这哪是什么通讯盲区啊，那分明就是人心的盲区。所以比电梯故障更可怕的是出故障的责任心呐。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说过一个事儿啊，就是因为190块钱的榴莲，千里维权的商家程大叔，大家记得这件事儿吧？他透露呢，淘宝、抖音等等这些平台，他自己的后台接连收到了人身威胁的言论。目前呢，他已经在老家报警，并获得刑事立案了。同时呢，由于一直没有看到因此被行政拘留7天的买家袁某某的道歉，程大叔呢已经通过线上渠道向山东沁云县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索赔榴莲货款、店铺损失和维权开支。他明确表示了，如果追回款项，将用于全部啊这个捐赠为公益用处。此后每一单生意也会抽出1块钱用于捐赠。那么问题来了，是谁在躲在暗处对于较真维权的商家发出了攻击和威胁呢？是涉事买家的亲属，还是借机啊蹭热度的网络喷子，亦或是某些还想靠仅退款薅羊毛的人试图吓退其他要维权的商家？那不知道啊，不论是谁都得把他们揪出来。目前呢，警方已经刑事立案了，案由呢是人身威胁。这意味着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躲在屏幕之后叫嚣要你命的人终将被依法追责。好，国声开讲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的评说万象，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说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未那出影坏，唯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细看，在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好，各位奖状，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0: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1: 和大家说一个老年人的事儿，82岁的老人打麻将啊，4名子女呢就立下了生死免责书。还是法制日报的消息，最近呢报道了这个案例，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说是湖北的肖先生，他的老母亲已经年过八旬了，82了，奈何特别喜欢搓麻，但是呢却因为高龄和基础健康状况的限制呢，大家都不想邀请他上桌，他呢就只能旁观了。为了让老母亲也能够上桌体验一下打麻将的快乐，肖先生呢兄妹四人无奈之下想了一个招，他们呢就写了一份免责声明。这个内容是什么样的呢？啊，我来跟大家读一读啊。本人母亲李某某年迈体弱，自愿来麻将馆休闲娱乐，家属知情自愿免责，生死有命不怨他人，若因自身身体基础疾病引发晕倒、发病、意外伤亡，责任自负，与麻将馆经营者、牌友无关，家属绝不追责索赔闹事，后果自行承担，若遇意外请及时电话联系。后面呢还附赠了肖先生兄妹几个人的电话。凭这份免责声明，老人得以正常的参与到棋牌娱乐了。这个事儿啊发到网上之后，收获了很多共鸣和点赞啊。但是也有网友提出质疑了，说你这个文书就没有经过多方签字，没有公证，它不具备法律效应。就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有律师就进行了专业解读。首先呢，如果高龄老人打麻将时突发身体意外，在场人员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律师认为，一般情况下，在场人员无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负有事前关注和事后及时救助的义务。判断在场人员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核心呢，就在于他们是否存在过错。那如果同桌的牌友没有对老人进行言语刺激，强迫他熬夜，或者是在老人发病前，明知道他身体状况极差，但是仍然强行邀约，且老人在出现不适反应的时候，牌友及时停止活动，并且拨打了急救电话，或者呢协助采取其他合理的救助措施，而老人突发疾病呢的确是属于自身健康原因导致，同桌牌友呢通常认为不构成法律上的过错，无需承担法律责任。我们再来说一说，如果麻将活动啊在这个经营性场所，比如说像棋牌室啊、茶馆啊、老年活动中心进行，那么场所经营者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果没有尽到上述义务的，场所经营者可能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件事儿上，家属们几个儿女啊自制的这个免责声明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应呢？律师认为，家属单方面出具的免责声明不能一概免责，想要协议具备法律效力啊，要由老人、家属、牌友、棋牌室经营者这四方咱们共同签字确认，厘清自担风险和过错赔付的边界，同步留存身份证件、签约录像等等啊，这些咱们做一个备份。所以肖先生兄妹的做法呢，或许没啥实质的用处啊，但是他们对母亲的那份心意值得点赞啊。其实从这件事儿我们看到的还有一个普遍问题，就是老年人的生活的确不只需要物质的保障，他们更渴望正常的社交娱乐。所以这份免责之所以能够引发很多人的共鸣，是因为无数家庭也面临了类似的困境。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家属的一纸声明孤军奋战，是社会要提供更多适老化的社交空间。毕竟从老有所养迈向老有所乐，这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的必答题。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我们稍后呢将会进入到头头是道这个环节，继续和大家来讲一讲。
2: 眼观六路，
0: 耳听八方，
2: 头头是道，
0: 有味有料。
1: 不用写论文也能博士毕业啊。最近呢，南京大学博士生王浩然成为了学校第一个以实践成果而非传统学位论文申请博士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学生博士生。那根据报道呢，他从入学起啊就长期扎根工程一线，研究成果呢不但已经部署在了南水北调工程、郑开桐城东部供水工程，甚至远销欧洲的斯洛文尼亚。然而呢，前期大量工程实践和项目的成果没有办法通过传统学位论文补充呈现，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而现在呢，如何让实践成果代替学位论文，成为博士毕业生考核的依据，正在有越来越多大学啊从中探索开来。其实呢，早在去年的1月1号，学位法正式施行，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为学位授予的依据。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学位论文不再是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必答题。这个评价体系的改革啊，给了学生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底气，这是打破为论文制，引导人才培养更加紧密对接社会需要的探索。王浩然的成功为南京大学甚至更多高校的工程类硕士博士的培养发现了一条改革的新路子。最后来和大家说一个挺荒唐的事儿啊！最近呢，江苏网友顾女士的闲鱼 APP 账号啊，在这个代售主页上赫然挂着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个镇馆之宝呢，标价6000元，是唐鎏金五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更让顾女士震惊的是啥呢？就这场售卖全程是由平台 AI 自动配文、自动定价并且发布的。作为账号的主人，他完全不知情啊。顾女士最初怀疑呢，是闲鱼私自读取了自己的手机相册，将照片偷上去

上架了。询问平台客服之后呢，对方告知那可能是因为这张照片曾经被上传过闲鱼空间，从而触发了商品上架功能。此后呢，闲鱼方面有关工作人员回应说了，经核查相关商品啊，是 AI 把图片识别为了普通的文玩商品，并生成了建议标题、描述信息。目前呢，相关链接已经由用户主动下架了。哎呀，我们听了这件事儿就觉得后背发凉啊， AI 的眼神实在是不好啊，那你平台的手也实在伸得有点太长了吧，不问自取啊，还擅自做主，技术进步别忘了也该有边界感呐。来和大家说一个事儿啊，谨防大家下次呢也上当受骗。有30个人拼单，其中29个都是托。网名小陈呢看到了一条网络推广广告，说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件翡翠挂件。他呢就随手一试，哎，恰好就抽到了5连号，欣喜之下呢就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这个小程序链接进入到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而这个小陈啊，不知道的是，直播间里的主播和号称能够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呢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啊，就连那个什么互动留言的呀、拼单咨询的观众呢，也都是整个团队雇来的托。民警说了，这30个人在拼单，其实29个人都是托，就坑着小陈呢。那在第一次参与到拼单赌石当中，小陈是花了58，哎，这个付款不久之后呢，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出来了，好货啊！小陈呢很快就收到了200块钱的返利，紧接着主播抛出了一个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于是呢，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陆续续这下好家伙，花了10000多参与5连切。收到了1800元的返现，但其余的9000多啊本金，哎，飞走了。后来这小陈一想，这事儿不对呀，他就报了警。警方呢，经过侦查，抓获了这个诈骗团伙。这伙人呢，就是以所谓的这个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的，已经非法获利500多万了。这套路吧，其实说来一点都不新鲜，但怎么永远都在有人往里跳呢？因为骗子太懂人性了，先用小额小利啊返给你，喂给你一颗糖，之后再给你画个大饼，等你上头了，本金就成了他们的狂欢。大家记住一句话啊，所有让你能够轻松赚钱的所谓的好事儿，最后啊，大概率那是让你轻轻松松破财呀。

好，今天的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水草丰茂的华北平原上，一支商族的军队正在向北进发。为首的这个年轻人叫尚甲威，他是新上任的部族第九任首领。他们的目的地是居住在北方易水河畔一个名叫友谊的部落。这是一次为复仇而发起的远征。4年前，尚甲威的父亲王亥带领族人赶着自己养殖的牛羊在友谊做贸易时惨遭杀害。4年后，

0: 贾威来了，他带着的是兵甲，但这并不是一次胜算在握的战争。途经易水时，上贾威举行了一次祭祀。商族自命为玄鸟的后代，他们笃信神的力量。作为领导者的上贾威，在处理各种事务时，常常需要通过祭祀来了解神的态度。易水之祭的结果很明确，复仇符合神的意志。最终的结果似乎正是如此，上贾威胜利了。只是虽然报了杀父之仇，上贾威依然感到这还不足以告慰先父的亡灵。商族崇尚巫术，祭祀是寻常事，但上贾威认为他需要举行一次史无前例的祭祀，郑重地把复仇的消息告知父亲。上贾威的名字就是从这场战争开始进入后人的视野，更因为他要祭祀先父的这一决定，后代学者公认他是商族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虽然上贾威并不是商王朝的创建者，但是他开启了之后历代商王对于祖先宗教般的崇拜，这几乎成为商王朝留在中国历史上最鲜明的精神烙印。对更远的后世而言，祭祀的方式和内涵在不断变化，但家族伦理和尊重传统这两个数千年来影响中国人行为的价值尺度，正是从那时开始植根在了我们的文化深处。上贾威是先商时期的著名领袖，也是商的历史从传说过渡到信史的界点人物。在他的带领下，以畜牧业和商贸为主的商族逐步走向强盛，也正是依靠这样的实力才能打赢与有意部落的一战，而胜利又进一步确立了上贾威在部族中的地位和商族在中原的地位。不过他知道自己真正的心事一直未能了结，那就是送父亲的魂灵安然升天。在商人的观念里，人死为鬼，会与祖先在天上相聚，但如果是非正常死亡，这类鬼魂因为有很强的怨气而能量巨大，俗称强死鬼。他们不甘心离开，会逗留在家的周围，给活着的人带来厄运。上贾威相信死去的父亲王亥就徘徊在家门外，有时候他甚至能感觉到父亲的存在。是时候送父亲的鬼魂离开了，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他很自然地想到了祭祀，但必须是一次与此前不同的、更有能量的祭祀。祭祀源于对神灵的崇拜，是先民信仰的一种外化表达。一万多年前或者更早，中国北方的阴山先民已经通过岩画将自己虔诚的姿势连同情绪记录在这些可以经受岁月长久考验的石头上。雷鸣、日食、风暴、冰雪、彩虹、流星在另一个无尽的时空里轮番上演，显示出种种隐秘而强大的力量。相较之下，人类弱小无比。因为弱小，不仅仅天上的日月星辰，连同地上的山川草木、走兽飞禽，在他们看来都各具神性。出于强烈的敬畏之心，最早的自然崇拜产生了。尤其是朝升西落的太阳，仿佛拥有永恒的生命和无穷的能量，最能激发起人膜拜的冲动， 而所有的内心向往总是要转化成神灵可以感知的行为和表达，于是就诞生了仪式。之后到来的农业文明引发了人们对世界的全新认知。同样的，农耕如同另一场盛典，注视着种子被播撒进大地，看到种子打破黑暗束缚，带来不可思议的气象万千的生命形态时，人们会感受到种植本身仿佛就是在揭示一种生生不息的神力。为了避免这一神奇的力量枯竭，人们发明了各种仪式进行能量补充，祭祀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核心就是祭祀者通过向神献礼来换取神的恩赐与帮助。在上甲威之前，中国人的崇拜对象以自然神为主，并演化出了不同的祭祀方式。天神在上，非凡柴不足以达之，这是从生火时袅袅上升的烟柱获得启发，采用焚烧的方式向神发出信号。地势在下，非一埋不足以达之，在先民眼里，地神在下面，需要把祭品埋进土里，他们才能收到。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半坡遗址，我们就可以看到先民祭祀时留下的痕迹。在距今约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我们发现了专门用来祭祀的庙、坛、冢等建筑。那些位于山梁上的圆形基石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后世祭天的圆丘或天坛。在山巅祭天的形式自古就有，在古人眼里，山越高离天就越近。可以猜想，先民们曾一度幻想登上高峰去接近神，而后他们在大地上找到了同样神圣的仪式。巫师出现了，他们被认为具有灵魂出窍的能力，可以通过精神之旅上达天国，与神晤面。与以往祭祀自然神不同，这一次上甲威祭祀的对象是自己的父亲，这是我们已知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上甲威决心创制一套全然不同的祭祀方法，既能代表全权的诚意，又能从此送别父亲的鬼魂。就这样，一群戴着特殊面具的通灵巫师在上甲威的召集下进入了他家宽大的庭院。一支远古流传下来的驱赶野兽的舞蹈经由上甲威改造，被赋予新的含义。据说那些非正常死亡之鬼特别喜欢待在门、窗、井、灶等地方，于是上甲威让巫师们拿着法器跳起舞蹈，在门、窗、井、灶以及中六，也就是家的最中央，逐一驱赶并祭拜。这便是商武祀之礼，典籍中记载的商族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对祖先的祭祀。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2: 春晓，春晓。

孙燕姿带来一首《逃亡》，揭开了我们今天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一起上路了。生活总是忙碌而疲惫的，不如意也是在所难免，但我们还有音乐，音乐也是能够让我们对生活有一次小小的逃避和梦。

这首《不想睡》是梁静茹早期的歌，她能够赶走寂寞，特别是副歌的部分呢，带着小小的异域风味，很独特，给你一种新鲜的感情。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后世把商和五四分开，形成了两类疑点。商成了之后中国多地广为流传的傩俪的源头，人们以此驱鬼逐疫，迎祥纳福。五四则演变为对户神、灶神、门神、井神和中六神五种家神的祭祀，为死者安魂，为活人祈福，这是尚甲威创制商五四的本意。但尚甲威对商人乃至对历史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仪式本身。他开创的祭祀祖先的礼，成为日后商人所创商朝的国家制度，也成为商代社会的核心意识形态。祭祖作为中国人格外重视的文化传统，其后历经诸多变迁，但精神实质。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3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儿子，你在干嘛呢？
5: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4: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5: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4: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5: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6: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商王朝早期，商人主要经略有夏之居，统治中心在以郑州商城和洛阳偃师商城为核心的区域。很快他们就把扩张的触角伸向四周，逐渐形成了一个点面结合、犬牙交错的疆域，辐射范围东到海带，西到关中，南到长江中游，北到河北北部。其中中心区为商王直接管理的大邑商，外围是臣服于商的各个诸侯国，每一个诸侯国就像是王朝控制的据点，据点和据点之间还分布着一些不属于王朝的方国。因为不断扩张以及方国立场的不稳定，商王朝与方国之间的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在西北方向就有一个与商终身为敌的方国，羌。羌 是商人对西部以畜牧业为主的族群的泛称，大约居住在今天陕西北部、山西西北部一带。他们经常与商人交战，一旦战败，大批俘虏就成为商人的奴隶。商人将奴隶中的一部分作为祭祀时供奉的牺牲，称之为人牲。人牲最早源于农业时代人们对地亩的崇拜。在许多民族的早期观念中，只有用人血祭祀土地，才能使土地恢复地力。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间，从印度河流域到地中海沿岸，都曾流行用人牲祭祀农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也发现有零星的疑似人祭行为。然而在商朝开国约100年后，人祭突然呈爆发式增长。究竟是什么推动了这样的祭祀文化？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今天我们知道，率民以示神，先鬼而后礼，是商文化的重要表征。在示神过程中，经过一番礼仪化的献祭后，因为神的享用，作为牺牲的动物也变得神圣。人们食用这些牺牲，或者将其埋葬，以此让自己或者埋葬地和这些被赋予神性之物发生接触，产生关系，从而与神连通。既然动物牺牲都能达到这种效果，那么如果以人为牺牲，是不是能更好地实现人与神的沟通？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最顶级的人牲当然就是商王本人，如同虔诚侍神的商汤那样，把自己献祭给天，以求免灾。但是把一族俘虏作为祭品，还可以满足商人的另一个心理，复仇。所以我们见到的商王使用人牲祭祖，常常与战争有关。出征前祈求祖先庇佑，胜利后则以战利品俘虏作为祭品告慰祖先。由于战事频发，这样的祭祀方式几乎贯穿了整个商朝。更完整的来看，商人对祖先神的祭祀流程，应该是从祖先去世后的墓葬之礼就开始了。他们相信死亡并不是人的终点，而是另一段未知的生命形成的入口。为了表示怀缅和敬意，也为了让死去的先祖在另一个世界也能拥有舒适体面的生活，商王室推崇厚葬，在下葬逝者的同时

买下大量陪葬品。陪葬品大多是能体现逝者权利和身份的物品，也包括他们生前的心爱之物。有时还会专门制作一些承载纪念意义的器物，比如为陪葬而特制的青铜器。而每个人在世时的心中所爱，不仅仅有器物，还包括人，特别是逝者生前宠爱的那些人。就像商人认定人生是牺牲的最高级一样，随葬品里也有一个最高级，那就是人殉。人殉就是活人陪葬。人殉的历史很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商代的人殉和人祭一样普遍，并逐渐发展成一种制度。人殉数量的多寡，通常与主人的身份地位成正比，少则一两句，多则上百句。与主要由俘虏构成的人牲不同，人殉的来源主要是逝者的近亲、近臣和近士，他们是死者生前最珍视的，所以陪葬时肢体总是保持完好，安置规整，有的还放有供他们使用的随葬品和葬具。他们或许并非都是被动而死，也有可能是出于忠诚的追随。用逝者生前挚爱的物和人殉葬，对商人来说既是一种致敬，也是与故去的祖先加强精神连接的渠道。以现代文明的理念，或许很难理解以人献祭的古老仪式，但那个时代的人有那个时代的生死观和价值观。在他们看来，生和死是连续的，如同一粒种子被埋进土里，必须经历死亡的状态才能发芽、开花、结果。没有死亡、黑暗与痛苦，就不可能有生命。而献祭的本质就是为了获取新的生命力量。就在商王朝将祖先崇拜推向极致时，距离商王畿约1000公里外的中国西南，正在以另一种祭祀方式达成信仰。那是被后世称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因为有秦岭、大巴山的相隔，那片土地上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面貌。那里不是商的诸侯国，也不在殷商政治的辐射圈，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文明中心，并具备了早期国家的形态。它的文化源流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晚则持续到西周末年甚至春秋早期。考古学家用三星堆金沙文化为它命名。有一种观点认为，经历了漫长的蛰伏期后，这一远古文明之所以在商代晚期突然走向巅峰，可能与他们掌握了先进的冶金技术有很大关系。在这一时期，成都平原上的人学会了用泛铸法和铜锡铅合金技术来铸造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青铜器。从工艺上看，这些青铜器无疑深受商文化的影响，而且一直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从形制上，这里的人们却独创了一套与中原文化截然不同的满载故事感和想象力的器物。除了青铜器，这里还有许多造型独特的金器。

0: 当我们与这些独一无二的惊世之作重逢时，也注意到这些器物的功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祭祀。当商朝已经转成祖先祭祀为主时，这里还停留在对自然神的崇拜。与北方祭祀场里的人参不同，这里更流行用器物作为祭品，尤其是各种奇特而精美的青铜器。在一场场典礼结束后，他们将首先经过烈火的洗礼，然后再被砸烂，最后被推入坑中掩埋。这种处置意味着，这是一个由神权主导的社会，贵重的器物都用于宗教活动，而不是生活实用器，或者用于体现身份等级的差异。对这些要敬献给神的祭品，人们用尽巧思、时间、心血和财富，不遗余力。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气氛烘托得很好的一首歌叫《飘》，林宥嘉带来，有一点迷幻的感觉，听着听着呢，人真的很容易飘飘欲仙。继续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接下来要带给你的是范晓萱的这首《暗淡的夜》，爵士风格的歌曲，范晓萱的唱法也很特别，听起来呢，好像是进入了复古的梦境里边。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这是一棵巨大的青铜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构成。底座呈三足支撑的穹隆形，犹如一座神山，上面注释有象征太阳的 O 形纹与云气纹。神山之巅，青铜树傲然挺立。树干分为三层，每层向三个方向分别伸出三根树枝，末端是含苞待放的花蕾或是果实，一仰一垂，上面站着一只栩栩如生的鸟。树的一侧，一条铜龙沿树逶迤而下，营造了一种莫可名状的神秘氛围。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人为何要铸造这样一件青铜器？或许和更遥远的神话有关。在中国古代，巨木和高山一样被认为是通天之路。在完成某一次祭祀后，这棵青铜树被埋入了器物坑。只是在它沉睡地下三千多年后，终于重见天日的那一刻。
2: 十七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4: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5: 可回收垃圾。
4: 答对加十分。可乐罐呢？
6: 我干垃圾。
4: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7: 我才是干垃圾。
4: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十分。接下来，塑料袋。
5: 有害垃圾。
4: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8: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9: 妈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10: 哟，怎么回事啊？
8: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0: 妈给挠挠啊。
1: 嗯，他是你的天使。
2: 妈妈，我没这么讲，爸爸爸爸呢？
1: 他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来到本期的育儿大师，吉姆从小就很有天分，他三岁时就会阅读和写字了。不仅如此，吉姆的个性非常开朗，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和他人分享，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吉姆的父亲却不这么想。吉姆的父亲罗塞尔先生性格内向，他认为一个人谦虚稳重才是好的，因此他对儿子的个性非常不满意。一天，吉姆正在高声欢笑，罗塞尔终于忍不住了，吉姆，你又在嚷嚷什么？爸爸，我又读完了一本书。吉姆高兴地对父亲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罗塞尔皱着眉头说，可是这本书太有意思了，还有我居然能把这么难懂的书读完，太让人兴奋了。吉姆眉飞色舞，他似乎在等待父亲对他的肯定，但这一瞬间，吉姆张扬的快乐似乎激怒了罗塞尔，他突然发怒，你吵吵嚷嚷的干什么呀？你以为你才有这个本事吗？我看你就是骄傲自大的孩子，你是在等着我表扬你吗？告诉你，我永远不会因此而表扬你。爸爸的责骂让吉姆非常委屈，爸爸，我做错了什么？你没做错什么，但我警告你，不要整天叽叽喳喳的。还有，我不想再听到你自夸的声音。说完，罗塞尔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站在门外的吉姆伤心地哭了起来，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样，他只是想和父亲分享自己的快乐，还想请教一些他不明白的东西。可现在，他突然发现父亲并不喜欢他这样。从那以后，吉姆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原本非常有才华的孩子最终一事无成。如果说得不到鼓励的孩子如同久旱的秧苗，那么那些不但得不到鼓励，反而时常受到打击的孩子只会变成渴死的枯草。只有赞扬和鼓励才是孩子成长的阳光雨露。温馨妈妈经常听到老公对小温馨这么说，只要你表现乖乖的，爸爸就带你去坐小车车，买你爱吃的饼干。还有一次，小温馨正在闹着不肯睡觉，新老突然说，宝贝，只要你好好睡觉，醒来奶奶就给你喝旺仔。话音刚落，没想到对小温馨还真有效，慢慢的许多事儿都变成只要你吃完饭就可以看动画片，收拾好自己的玩具就可以吃棒棒糖，多喝水就可以去游乐园玩，不可以哭闹就可以去坐小车。原本以为不断的鼓励会是好的开始，可相反的却是家长挖的坑。孩子是需要哄，可过多物质化只会让孩子变成这样，没有奖励就不好好吃饭，没有奖励就不好好睡觉，没有奖励就不收拾玩具。所以家长不能总跟孩子进行条件交易，少给孩子物质奖励，多点精神鼓励，不要让孩子为了所谓的奖励而带有目的性的去做事儿。

0: 有一次带小温馨去亲子活动课，老师们会让一个家长和孩子参与到活动当中，得到第一名的孩子会有小星星来奖励。小温馨在活动里最小，很幸运的是和妈妈配合最默契，拿下了第一名。有时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就是对孩子最大的鼓励。活动中妈妈不断地给他鼓掌加油，小温馨也学会了说妈妈加油，妈妈加油。在活动中他们不仅学会了互相鼓励，更在活动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快乐，找到了默契。孩子良好的学习和行为习惯都是在成长中不断的塑造。物质奖励并不是说不可有，可以采用一些对孩子有帮助的东西。小温馨比较爱看书，当他乱扔东西的时候，妈妈会拿绘本里的小熊故事来教育，会说小熊因为不好好收拾自己的东西，把自己的裤子袜子乱扔，最后找不到他们了。宝贝，你可是个好孩子，自己的东西得自己收拾，不然没了多可惜呀。把书收拾起来，晚上妈妈还给你讲小熊的故事。说完，小文心会很负责的蹲下身来，一本一本的捡起来。很多时候父母需要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避免对孩子过分的物质奖励。物质教育虽见效快，可久而久之孩子心里只会想着奖励，日后一旦无利可图，就会让孩子失去做事情的积极性。家长如果总拿奖赏作为交易，一旦养成这样的习惯，对孩子的危害很大。物质奖励对孩子没什么好处，父母该如何正确地鼓励孩子呢？一，只是为了奖励而激发孩子的行为，但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去做。二，物质奖励让孩子失去积极性，找不到兴趣点，阻碍孩子潜能的发挥。如果父母经常采用物质奖励孩子，最后孩子只会变本加厉，做任何事儿都会给孩子言语奖励，让孩子发挥自己的潜能。不要总拿钱去刺激孩子，否则孩子从小就唯利是图，斤斤计较，这对孩子的成长十分不利。当我下班回到家，看到小温馨拿拖鞋递给我的时候，我会很感激地告诉他，你做得真棒。孩子需要父母的鼓励，尤其是精神鼓励，给他一句肯定的赞美，孩子会更乐意的去做。有些事儿看似很不起眼，可却真实的反映了孩子善良的品质，这是任何奖励都换不来的。对于孩子的这些行为，父母应该少点物质奖励，多点精神奖励。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最近呢，东南亚各国陆续对中国实行免签，也让周末出行东南亚啊，出国来回成为了一种唾手可得的旅行模式和方式了。今天这期节目呢，告诉大家的是，去东南亚一定要记得拎着空箱子去，因为从那儿回来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不会让你空箱而归的。你要留出足够大的空间，给那些好玩的好吃的留有足够的空余位置。今天这期呢，是在吉隆坡回程之前，我和潘潘猫以及超级小包子三位在房间当中的一场买买买现场开箱展示。
8: 来，我们欢迎一下这次和我们一起来到马来西亚的两位旅游博主，一位是潘潘猫，生活达人，也买太多了吧？
9: 拿了一部分过来了，
8: 可以快来，
9: 是的呀，
10: 就是本来以为他是个旅游博主，后来发现他是个购物，
8: 是个买买。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潘潘猫面前，我都显得没有那么能买，
9: 而且很会买。
8: 对，他是
10: 哎，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他有这个印象吗？是那天我们在那个中央艺术坊，我们逛了半天，只买到了一点冰箱贴。以后你在群里发了一句说，
9: 好好买啊，
10: 这个地方也太好买了吧。
8: 而且我买的东西啊，
11: 感觉很不错。
8: 怎么说呢？
10: 你有没有软化？

0: 没
1: 有，对，我买的东西都很便宜，
2: 比较宽，
1: 然后又比较有当地特色，那我们就拿出来什么
3: 拿出来展示吧，展示吧，
1: 来展
3: 示，
1: 开始展示，
2: 我的妈呀，
3: 来
2: 这，
3: 然后这个首先我们这个大袋子就来自那个中央市场，就是那个市场，它是一个百年的菜市场，来，以前是菜市场，现在它就是，里面卖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
1: 嗯，
3: 那我在里面看到了一个这个棋，
1: 哦、
3: 这个叫
1: 啊，这什么？
3: 这个叫蛇梯棋，然后它是从印度传到了印，
1: 这个好棒，
3: 印尼的，
1: 你好会买，
3: 马来西亚的，
1: 说一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4: 他买了一个孤品，他买完以后就没有了，
1: 啊、真的、啊、
4: 对
3: 是。
1: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是、
3: 你看到这
1: 怎么玩、啊，
3: 你看到这上面有很多的蛇了吗？有绿色的蛇，
4: 对对对，
3: 有红色的蛇，然后它还有梯子，然后这上面有骰子，
1: 嗯、
3: 然后四方大家就可以在这玩，咱们四个就可以玩了。然后这个是一个棋，我买回去想跟家里人一起来玩的。
1: 哦、
3: 嗯，然后我在那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很好买的那个市场，
4: 榴莲味儿，
3: 嗯，
2: 因为我们刚刚吃了榴莲，你妈下去吃榴莲了对。
4: 我说，马来西亚的酒店是不可以带入榴莲，
2: 但是可以带在肚子里、啊。
4: 那你可以吃完了回酒店、啊。
3: 那我们这味儿这么浓吗？
4: 没、
2: 嗯、
4: 有、
2: 啊、
4: 没有，我就是很想，我想吃了。
2: 哈
3: 是是是。然后呢，你看这个是用当地的植物精油做的植物皂，然后它不仅可以洗头发，还可以洗身体，
4: 因为它是以椰子油作为基底的。
3: 对对、
1: 嗯。
3: 然后它这上面还有他们这边的，就是很有特色的
4: 印染的扎染布。
3: 不是扎染布。它不是扎染的，就是
4: 蜡染，
3: 对，就像娘惹服啊，他们都会穿这种、
1: 哦、
3: 这种纹路的。然后这个才28块钱乘以1.74的话，其实它
4: 40块钱，
3: 它不贵，
4: 40左右。
3: 嗯，是的，这种手工皂。
2: 现在马币的这个汇率特别好，
1: 嗯、
2: 因为原来是1:2，现在是1:74，1.74。
3: 然后这个待会儿我说啊，这是我特别爱吃的宝宝，
2: 一个豌豆豌豆饼，一个豌豆饼、
3: 嗯。然后这个呢，是我买的。这边很有特色的15马币一个的这种车罐
4: 香薰，
3: 然后它是有当地食物特色的味道的，
4: 比如说
3: 像这个
4: 冬阴功的，
3: 对，像这冰茶的，然后这个是冬阴功的、
1: 嗯、
3: 然后这个里面打开呢是那种有液体的，然后它试闻的地方是有很多试闻的，然后我闻了一下选了这几个，这个是很适合买给朋友
4: 当伴手礼的，
3: 是的，然后它又便宜、
1: 嗯、
3: 又有特色，
1: 嗯，
3: 你送起来又不心疼，然后这个也是那个
4: 这很重要
3: 冬阴的，
4: 可以多带几个，然后自己喜欢也可以买，
3: 这
4: 是
3: 空盒子，
4: 评价度很高的这个品牌的巧克力，
3: 对，这个一会儿你给我帮我安利啊，
1: 这真的好吃，
3: 这个是
1: 我都吃了一颗，
3: 包总安利给我的，嗯，然后这个是白场记，就是那个旧厂
1: 白
3: 那个白咖啡的。冰
1: 箱
3: 贴、
1: 嗯、
3: 是的，
2: 对，
3: 你来帮我们说一下这个
4: 巧克力，
3: 这个巧克力吧，因为是你
4: 发现的
3: ，并且我们在鬼宰相的那个地方发现了他一个品牌店，就是大家都在拍照的时候，哎，我们发现了，然后我们就赶紧进去了、
1: 嗯。
3: 那里面像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像一个小展馆，他介绍了这个 Coco 豆的历史。
2: 对，
3: 嗯，
2: 这个 Barrels 是这个马来西亚本地的一个牌子，然后他买的这是另一个牌子。我们把两牌都显示我们是公平的啊，
3: 对，是是的，然后这个是
2: 显示我们是公平，
3: 我们在超市里面他给我们的试吃了，当时这是那个黑咖啡的，
2: 然后他就
3: 黑巧克力的，
2: 他就这个没忍住，然后就买了，
3: 对，我也想对
2: 比一下，我本来推荐的是这种的豆子，因为这个是原来那个上次我爸他们来这个买的，然后呢我就说怎么
3: 这都是一个综合口味，
2: 对，就来我说怎么来马来西亚还乱买东西呢，然后他们也吃不了，
3: 就是坚果呢还是水果呢，
2: 对，就是
3: 坚果
2: 里边是各种坚果，
3: 其实就是巴旦木，就是大杏仁，
2: 我还说我说这个东西怎么乱买呢，然后他们又吃不了太甜的，扔我那儿了，然后那天我就看电视的时候吃了一个，我说嗯味道好像还行，
3: 很好吃，
2: 然后就继续吃了一个，等我下次再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吃掉了一半了、
3: 嗯、
2: 所以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东西有点好吃，
3: 然后它主打的特色是它是清真，并且它用的是天然可可脂，然后昨天他也问我了、
2: 嗯、
3: 什么天然可可脂和那种代可可脂有什么区别，那首先它就像是 植物黄油和纯黄油、动物黄油的给你身体的区别是一样的。那么代可可脂就相当于植物黄油，它里面含有反式脂肪酸，让我们吃完之后你的身体是代谢不了的。但是真正的可可脂你吃到身体里以后，它还会帮助你，像心脑血管它会有一点点点点那种预防保健那种作用吧，一点点。就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吃人工合成的一些，
4: 总之更好代谢就对了。
3: 是的，那么它又好吃。

0: 然后这个呢，它里面你别看它五颜六色啊，它用的都是纯可可脂，然后再添加了一些抹茶呀，然后这是白巧克力，还有那个粉色的是草莓的。然后给大家推荐的话，像我没有那么爱吃提颜，我就推荐大家买这种黑巧克力的，就这个牌子的，它也有黑巧克力的，它用的都是马来西亚产的可可啊去做的。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是大家都非常，
1: 这是提拉米苏味的，这个
0: 非常喜欢的，
1: 更适合所有口味吃，然后上面是抹茶味的。
0: 对，这都是提拉米苏口味的。
1: 这个只有装在这种盒子里，是因为这个上面挂的都是粉，提拉米苏上面是那种咖啡粉，这上面是抹茶粉。
2: 所以它必须单颗单颗。
1: 如果放在这里，它就会就摇全摇的罐子上了。
0: 就很难看。
1: 对，
0: 嗯，
1: 没办法。
0: 然后
1: 这里面是独立包装的。
0: 是的，然后这个呢，这两个呢是巧克力口味的，那红色的会更甜一点，这个就没有那么甜。
1: 这两个都是提拉米苏巧克力口味的啊。
0: 其实这个也是要提拉米苏巧克力，但是它是抹茶的提拉米苏。
1: 对。
0: 然后我看到后面的配料表里面，它的干酪，它还含有干酪粉、可可粉，以就是纯可可脂以及咖啡粉，所以它就真的还是模拟那个提拉米苏的口味去做的。因为
1: 就总之，它跟我们正常吃到的那个
0: 带货时就差链接了。
2: 我就正想说，应该
1: 就跟我们正常吃到那种巧克力的口味不太一样，它就甜和不甜
2: 的。我们没那么，确实没那么。
1: 我并没有带货，我们也带别的，我们也带别的，也带别的。
2: 就告诉大家，就是可以。
1: 咱还是聊点旅游吧，一会儿啊，对，一会儿咱们还是聊点旅游，可以可以。
0: 然后它除了这个之外，像还有这种海盐的口味的巧克力，它还有70%-80%的黑巧克力，然后买了一个海盐的，因为我还挺喜欢巧克力没有点咸的那个口感的，然后这个就比较甜腻了，相对来说比较甜腻了。然后它是
1: 昨天没吃，
2: 这是什么饼干口味吗？
1: 它是用甜饼干，对
0: 啊，对
2: ，strawberry 还是草莓味，
0: 草莓味道的。嗯，然后我们再来推荐这个是肉骨茶的汤包，这个
1: 感觉新加坡的肉骨茶更好喝。
0: 真的，他当时给我喝试用装了，我喝了，我觉得很好喝。
1: 哦、真的吗？
0: 对，
1: 好吧。
2: 我们不要否认马来西亚的肉骨茶，虽然我们在这儿还没有喝过。
1: 没有，我之前喝过一次，所以可能喝了踩雷了。
0: 对，而且我是觉得咱们都可以同比着试一试。
2: 是是是，
0: 尝试一
2: 下，而买一包并不会怎么着。
0: 在超市里面试喝的时候，售货员那个姐姐还跟我说，她不仅可以包排骨，你也可以包鸡，都可以。然后一袋是一包，嗯，然后
2: 我
0: 要把
2: 看一看它的制作方法，你可以继续介绍，
1: 就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我这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爸爸呢？
0: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4: 孩子需要的是父母肯定的眼神，温暖的拥抱，这些比任何物质奖励都弥足珍贵。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我们和他们一路随行，又会渐行渐远。仔细算起来，和孩子在一起的有效期真的转瞬即逝。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赏识教育对孩子的影响巨大，可赏识教育并非是对于孩子的所有举动一味地伸出大拇指说一句你真棒。也有越来越多的家长知道赞扬孩子的时候要有的放矢，不能盲目空洞。可我们是否认真想过，如何去认可孩子才是对他们真正有效的帮助呢？很多家长错把表扬当作鼓励，殊不知这两种方法在日积月累中差距也会由量变到质变。鼓励是什么？鼓励是针对孩子所做具体事情的过程和态度，为了给孩子鼓励而表示出有效的支持，比如宝贝，我看到了你努力，真让人吃惊。表扬是什么呢？表扬是针对孩子所做的某项具体事情的结果和成效，对孩子进行赞扬，比如宝贝，你真的很聪明，做得太好了。也就是说，表扬重视对事情结果的肯定，而鼓励重视的是过程，强调激发孩子内在的动力。所以说，表扬可以树立孩子的自信心，但也可能会让孩子产生自满情绪，

0: 而鼓励，却能让孩子由内发力，产生心灵成长的力量。我曾经看过一个案例，是在斯坦福大学行为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德韦克指导下，研究人员针对表扬和鼓励而做的一个实验。首先，让一组孩子们独立完成一系列智力拼图任务。研究人员每次只从教室里叫出一个孩子，进行第一轮智商测试。测试题目是非常简单的智力拼图，几乎所有孩子都能相当出色地完成任务。当每个孩子完成测试后，研究人员会把分数告诉他，并附一句鼓励或表扬的话。研究人员随机地把孩子们分成两组，一组孩子得到的是一句关于智商的夸奖及表扬，比如你在拼图方面很有天分，你很聪明；另外一组孩子得到的是一句关于努力的夸奖及鼓励，比如你刚才一定非常努力，所以表现得很出色。为什么只给一句夸奖的话呢？对此德韦克解释说，我们想看看孩子对表扬或鼓励有多敏感。我当时有一种直觉，一句夸奖的话足以看到效果。随后孩子们参加了第二轮拼图测试，有两种不同难度的测试可选，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参加哪一种测试，一种较难但会在测试过程当中学到新知识，另一种是和上一轮类似的简单测试。结果发现，那些在第一轮中被夸奖努力。
1: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2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5: 遇上撞车

0: 这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0: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这人都比较懒啊，不愿意出门，也不方便出门健身。有些朋友呢还能在家里运动运动，但有些朋友啊就干脆往床上一躺啊，舒舒服服刷刷剧，看看手机，玩玩游戏了。那除了运动以外，饮食上能够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达到健身的效果呢？那今天啊，我们就可以来尝尝这个中医搭配的健身养生小搭档——荷叶甜甜茶，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
5: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4: 哎，那看看高老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茶饮呢？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个健身茶。
6: 啊，志颖姐，我又胖了一斤，就支个招呗。
7: 哎呀，你真是日益健壮啊！给，
6: 好，买菜去。别看现在180，之前也帅过啊。又来进货了。自从我来买东西之后，老板越来越漂亮了啊。哎，
7: 谢谢。
6: 回去喝茶。重回颜值巅峰。
8: 志颖姐，食材备好了，这跟我体重有什么关系啊？
7: 我不是看你脸蛋又圆了一圈吗？所以啊，给你准备了这些茶。你看，这个是荷叶，这个是麦芽，这两个呢都是能够利尿通便的一个作用的。然后这个玫瑰花呢，能够让你的气色看起来比较好。枸杞呢，它有一个温补的作用。甘草呢，可放可不放，它能够增加口感，有一种甘甜的味道。你看这茶的颜色也挺好看的，琥珀色的感觉，
8: 味道好香。一点点微甜，好清香。我觉得好像吃完饭之后，如果要是感觉很油腻的话，来上这么一杯的话，好舒服。
7: 我给这茶起了一名儿，叫荷叶甜甜茶。有一首乐府诗叫做《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8: 鱼还挺忙，能不瘦吗？
5: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制作流程：首先，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放进烧水壶中，然后烧水壶中加入适量的水煮沸就可以了。
4: 哎，这茶不仅是香，而且还好看，更重要的还可以解腻，哪怕多吃一点，配合着运动，哎，也不用太担心什么。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你知道吗？在我们每天吃的盐里藏着一个健康密码——碘。它虽然微小，却是维持人体正常运转的幕后英雄。碘到底如何维持着人体健康？不同人群对于海产品的选择和摄入有哪些讲究？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刘冰跟您说说

0: 人体的健康密码碘，为您揭开碘的神秘面纱。其实说到这个碘呢，很多人咱们每天都在吃含碘盐，但是呢确实也不太清楚说这个碘到底在我们的身体里它都在做些什么呀。那我们就请刘明主任先来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为什么说碘被称作是人体的健康密码。
1: 好，这个碘的话其实我们被称为一种非常必需的微量元素啊，那么它就是必须，就是我们身体生命啊功能健康必须要的。另外的话它的含量是很少的。那这个碘是做什么用的话，它这个碘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一个内分泌器官甲状腺，把它合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叫甲状腺激素。那么这个激素参与我们体内的各个器官的这样的功能代谢啊，最主要的一个是我们代谢，比如说我们这些蛋白质呀、脂肪呀、糖等等。另外的话，它会给我们供能，就是我们维持一个产热，就是我们冬天能够抵抗寒冷啊，跟这个甲状腺激素的作用非常有关。另外的话，这个甲状腺激素对于我们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等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调节作用。
0: 也就是当我们听到甲状腺激素这个词儿，想要分泌这个激素，甲状腺正常的发挥功能就缺不了这个碘。
1: 对，这就像我们盖房子的砖或者是这个我们做饭用的这个米和面一样，没有它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合成甲状腺激素的，
0: 特别重要的原材料。
1: 对，
0: 正常来说刚才说到了很微量，但是呢它又少不了，这个微量也就是说少了不行，那要是多了呢？
1: 多了的话也不行，因为的话这个碘的这个含量啊跟我们身体的健康它是一个 U 型曲线。比如这个碘缺乏，其实很多老年一点的人是比较清楚的，因为以前有一个病叫大脖子病。有一些人的话他这个脖子特别粗大，然后那个甲状腺功能减退，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智商低下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这个碘特别多的话，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可以引发一个碘相关的甲状腺功能亢进，但实际上碘多的话也会严重干扰我们甲状腺功能，它也会导致一个后续的甲状腺功能减退，所以的话它是高了和低了都不行。
0: 就是既可能我们说甲减因为这个碘，也有可能甲亢还是因为它。
1: 对，
0: 所以它的这个重要性哈，大家这么一听某某激素那就知道了，它一定是控制我们人体的很多功能的。那么它又是协同来产生这个激素的重要的原材料，这也就是解答了我们为什么把它称作是人体的健康密码。有的人我们说碘在我们身体到底含有多少，这不化验不检测我也不知道啊。那假如说长期的碘摄入不足的话，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报警信号吗？
1: 长期摄入不足的话，实际上就导致一个叫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疾病。那么因为刚才我说甲状腺激素其实是参与我们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那么如果这代谢减退的话，你会出现首先是明显的一个乏力和疲劳感。比如有的人说觉得以前上一天班也不是很累，但现在好像上一天班回家之后必须躺着，连做饭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是一个最初的一个表现。那么代谢减慢的话要表现出来一个什么体重的增加，有些人就会觉得我现在吃的跟以前一样多甚至更少了，可是这个体重却是控制不住在不断的飙升，那这是也是它的一个表现。但如果严重的话会有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心功能衰竭呀、心率减慢呢，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有更严重的症状，包括一些颜面或者下肢的浮肿等等，这些都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一些表现。那么还有一些非特异的啊，比如说有的人这个消化功能不好，以前还是不错，现在突然间变成消化不良甚至是便秘这样的情况，那么女性会出现一些月经紊乱呢等等啊，或者是这种怀孕困难，那这些都是跟它有关的。
0: 您看看啊，这个碘它在我们不同的这个身体部位所发挥的这种控制力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很多人是不是都会一开始自己去这个科就诊那个科就诊，可能没有发现是因为这个碘的问题。
1: 对对对，其实现在啊很多人的话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你看乏力在我们临床上是一个特别不特异的症状。很多科的病都有可能乏力，而且乏力的话跟主观感受比较强，可能有的人他就是容易疲劳。那么这是一个，所以的话他可能会先去看比如说什么消化科呀、神经科呀、心脏科，然后转一圈才来到我们内分泌科，那这是一个。然后另外的话呢，有一些人比如说他发现一个记忆力减退啊，他可能先去看神经科，其实最后发现原来是个甲状腺功能减退。那么所以说这个的话他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症状特别的不特异啊，会很多时候辗转反侧，可能是看了好多的科才来到我们内分泌，才发现其实就这么一个病，然后给一点小药一吃马上就人就

0: 精神焕发。
1: 嗯，但是想发现它却是经过了一个特别长的一个排除的过程哈。那其实我也听说在不同年龄段的人身上，其实这个点缺了它的那个表现也是不太一样的，或者说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于这个点它的主要需求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啊，其实点这个元素的话，对于咱们这个儿童啊，包括我们这些婴幼儿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它参与我们神经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生长发育。所以的话，为什么说我们全国的这样的一个防治这样病的治疗，就是给我们这个全民这样加点，其实是我们这广大的这种以前的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低智商的儿童得到了一个明显的纠正，这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功绩。
1: 嗯，
0: 那么这个影响到什么程度？这个胎儿在母体内就开始神经发育了，那么在孕早期就已经开始有这个，所以的话在那个时候就不应该缺点。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对咱们这种备孕的啊育龄期女性，包括这个刚刚怀孕的这样的话，都会马上就进行一个检测，这是一个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嗯，
0: 那么从这个胎儿整个的发育过程，包括它分娩之后的婴幼儿期，到过整个这个儿童期啊，这生长都有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咱们这个神经系统智力的发育，对它的这个身高呀、骨骼呀、肌肉都很重要。
1: 嗯，
0: 如果你要是缺了这个东西的话，然后它会出现一个是智商低下，另外的话个头很小啊，甚至是青春期发育延缓，甚至不发育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而且它的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它不是说我现在比如说孩子已经四五岁了，突然间发现我再去纠正，但是他之前的这个大脑的发育已经错过了黄金时期，所以的话这个点对儿童啊或者是婴幼儿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于咱们这个成人啊，成人的话因为他大脑神经系统已经发育成熟了啊，倒不会因为他出现智商倒退的情况，但是他会出现一个记忆力减退，然后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比如有的人会痴呆提前呀，或者反应迟钝，那以前干得很好的工作现在干不了了，不能够胜任了，这是神经系统的问题。那么对于成人的话，主要还是表现在咱们这个心血管和消化系统，和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体重方面和代谢，比如说血脂等等啊。这个说成人的话跟这个儿童是不一样的。孕妇的话呢，她其实她个人的表现是跟咱们成人是类似的，但是她因为特殊时期，她如果缺点的话，她可能会出现这种比如说流产率增高呀、难产呀，或者是胎儿畸形这些情况。当然它更重要的担负着一个就是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的这样的一个重任。
1: 想要优生优育，这个点的一个适当的摄入非常非常的重要了。这么一听哈，尤其像我们这个成年人，刚才说了他的那些症状特别容易被混淆。
0: 对，
1: 嗯，而且呢您千万也不要把它不太当成一回事儿，因为刚才说它跟心血管和我们的很多代谢之间都是密切联系的。其实现在最典型的大家熟悉的一系列的代谢综合征，那如果因为本身这个人缺点，那他患上代谢综合征的概率也就非常高了。
0: 对，
1: 嗯，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引起重视的。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说到这个缺点哈，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它会影响胎儿的这个智力发育。这个真的就是好像我说宝宝在肚子里的时候大概是多小的时候，其实他那个大脑就已经开始发育了。
2: 其实从一开始的几周开始啊，他就开始神经系统发育，因为他跟其他的器官是一起发育的。他这个大脑的这个细胞、神经元，包括神经突的这些分裂呀、增殖什么的，都是要受到这个点的一个严把控的。所以的话，你这个时候如果缺了，那么你想想，咱们简单来讲的话，他这个大脑细胞可能就比正常的胎儿要少。那么他这神经突这些都少。那么他大脑整个脑组织可能也变小了，那他肯定就不聪明了，而且这个是不可逆的啊，这个之后补救是没有办法的。
1: 以前啊，我们听到一种病，什么呆小症，
2: 对，
1: 就是哪怕没有流产生下来了，但是您患了这样的一个呆小症的话，想一想这个后果其实非常的可怕。
2: 对，
1: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说在孕期会建议，如果发现怀孕了，是立刻就会做什么相关的检测吗？
2: 不是怀孕，是怀孕前。
1: 大家一定听好了啊，这个亡羊补牢有的时候它还是会晚了的。
2: 对，
1: 所以是备孕的阶段。
2: 对，如果你是，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叫提倡优生优育，因为咱们是计划，就是计划生育，并不是说你计划生几个小孩啊，就是你有这个备孕的计划，然后的话你至少要提前三个月，然后去检测一下自己甲状腺功能。如果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甲状腺功能的数值不符合我们备孕的标准啊，大家知道这个备孕的标准跟正常人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去医院检测，医院会有一个范围，只要我查完这个血没有箭头，你就认为可能是正常的。但对于备孕来讲，这个范围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它是非常严格的。那么如果你查完了以后不符合备孕的要求，你这个时候就要开始补充甲状腺激素。这个有点像我们补充叶酸一样，不是你怀孕之后再去吃叶酸，需要提前吃，提前纠正啊，把你甲状腺功能纠正到一个最佳的状态，就是对于这个胎儿的发育是一个最佳状态，这个时候备孕是最好的。
1: 如果您打算怀宝宝，提前我们说哈，非常多的这样子的身体准备，您准备好了，心情上也已经准备好了，提前三个月，打算怀孕之前的提前三个月，我们要去做相关的检查，有一些非常常规的，但是今天我们说到的所涉及的一项就是甲状腺功能的检查。
2: 对
1: 啊，包括甲状腺激素的水平，
2: 对
1: 这个检测里面就都会包含，然后您一定要给专业的医生看。就是现在很多人他可能比如说等了两个小时拿到了检测报告，他就是会像您刚才提到的，我看箭头有没有朝上的或者是朝下的。那在这里我们要提醒的是，不能以此就作为我没事儿，还是要给医生来判断一下。因为如果是打算备孕的我们的备孕妈妈来说哈，这个您的这个激素的水平的要求就是更严苛一点了。
2: 对，
1: 大概是多少？
2: 他是这样，因为为什么说他很多医院他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具体的这个数值，因为他是分几个情况。一般的话我们是要检测叫甲功七项啊，甲功七项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甲状腺功能正常是五项，然后再加两项抗体的检测。那么对于抗体阳性和阴性的这样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抗体阳性可能会涉及到另外一个疾病叫桥本甲状腺炎，这个很多人可能在网上都听说过。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准妈妈，就是准备孕的这样的一个妈妈，要求是最高的。那么他要求我们其实就看一个指标，就是有一个值叫 TSH， 叫促甲状腺激素，要求控制在 2.5 以下啊，这是桥本甲状腺炎的妈妈。但如果你的这个抗体是正常的，就所谓的正常范围，完全没有升高，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有一些争议啊。因为有的专家，主要是有的这个证据来证明，这样的妈妈她如果 TSH 在4以内就算是合格，但也有的专家认为更严格，应该也在 2.5 以内。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医院的化验单没法给你写这个东西，因为它得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不同的人需要的数值不一样。
2: 对对对，所以说你得去问专业的医生才行。
1: 好嘞。其实除了碘盐，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哈，还有一些食物它本身含碘也是很丰富的。之所以刚才也特别提到了说这个碘盐当中碘的含量变化过，那也是因为可能不同的地区本身你像在海边，他吃到了很多海产品，他自然而然的碘的摄入量可能就会高一点哈。诶，所以哪些食物可能算是含碘比较丰富的，大家可以自主来调节一下吗？
2: 啊，它是这样啊，就是咱们这个总体来讲，首先咱们是海水里的碘是非常多的啊。其实我们来讲，就是这个东西多的话，一般是跟水或者你这个土壤关系最为密切。
1: 嗯，
2: 那么所以的话，一般来自于海里的这个食物是比较高的，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啊。那么最高的话，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干的海带啊，它非常的高，高到什么程度？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按照100克含多少量来算，那么它大概含3万多微克的碘。
1: 哦，
2: 那么我们盐是什么？盐是100克，大概含2000多微克的碘，它是这样的一个倍数关系。
1: 嗯，
2: 那么它是最高的。那么我们常说的这些紫菜或者这个鲜海带，还有这些比如裙带菜，
1: 嗯，
2: 这些的话，它的含碘含量的话，大概是每100克含2000到3000多这样微克的一个含量啊。然后除去这些以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海米干的也算是比较高的，大概在1000多。其他的我们这些海鲜类的东西，有一些贝类，它大概在200-300，就是每100克。
1: 嗯，
2: 然后的话，一些虾也鱼的话，可能在1-200之间。那么我们这些陆地上的这些东西啊，比如说这个肉类，大概是一个2位数，可能是几十，什么牛羊肉啊这些。然后的话，这个鸡蛋含量的话，蛋类含的比较高，蛋类里面的话，鹌鹑蛋是最高的，它大概是每100克含200多微克。那么我们普通的这个鸡蛋是含20多。那么我们一般吃的这些主食类的东西，不管是米还是面，还是你吃的这些蔬菜水果，它的这个含碘量基本上是个位数，
1: 来自于土壤的。
2: 啊，对对，个位数。所以的话呢，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梯度。
1: 嗯，
2: 所以说你单想想，你要是吃一克的刚才我说的这个干海带啊，它大概是含，我算了一下，是含300多微克。那么我们正常人的话，实际上根据这个国际也好，我们国家的这个推荐健康的话，
1: 嗯，
2: 一个成年人大概需要100到120微克。
1: 每天。
2: 啊，每天就够了啊。嗯，然后上限大概就是100到150也可以。
1: 嗯，
2: 所以说你要吃一克的干海带，你大概就把你这个将近3天的储存量就吃光了。
1: 哎呦，
2: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的话呢，就是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啊。但是大体上的话，大概记一下，把这个含量特别高的记住就可以了啊。至于说这个牛肉和比如说和羊肉差别多少，那都是个位数，
1: 嗯，
2: 那个可以忽略不计啊。
1: 嗯，所以其实还是海产品，尤其刚才提到的海带、海藻这类的，那干的它的含量是最多的，然后其次是鲜的，然后贝类、海米啊，就是这些。那大家基本上也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了。那其实正常情况之下，我们也说很难天天海产品吧，
2: 对，
1: 哪怕是生活在海边的人，可能也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饮食结构。所以呢，大家正常使用食物，我们是可以放心的，因为碘盐当中还含有一部分。然后以前咱们还说过一个概念，这个碘它预热它就会挥发掉了。啊，所以现在我们说这个盐啊，它在储存上或者在烹饪上，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吗？
2: 啊，首先的话，它因为这个碘的这挥发碘确实比较低，所以说你这种长期的炒甚至是油炸，这个肯定损失非常的大。嗯，所以的话，第一的话，避免这样的
1: 高温，
2: 经常，对对对啊，尤其是高温的时候，时间一定要短啊。
1: 嗯，
2: 所以我们一般说，你要炒菜的话呢，你就把这个盐放在最后放，这是一个。另外的话，你储存的时候，你这个盐不要放在你这个炉灶旁边，因为你炒的时候它温度也比较高，放在这种阴凉地啊，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按照现在这个碘盐的加量的话，按照我们国家对盐的一个推荐的话，我们正常一天不是推荐成人的话大概在5克盐左右。
1: 嗯，
2: 那么算一下的话，它其实含的这个碘的量大概就达到了100微克左右。然后的话，你再除掉它损耗的一部分，然后你再额外吃一点，比如说肉类呀、蛋类呀、奶呀这些东西，可能你一天就够了。嗯，那么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我够了，我还要不要吃海产品？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 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5: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8: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0: 为了资源利用，
1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2: 你好，
13: 你好，
14: 你好，
15: 好景有为。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玫瑰。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7: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6: 夏天哈、百花盛开，有一种花非常的漂亮，在特殊的节日的时候我们也会送，这就是玫瑰。为什么我们说到玫瑰的时候不由自主的说到了月季呢？其实他们俩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17: 对，亲缘关系。
16: 亲缘关系哈。
17: 对，月季呢是咱们本土自己培养的，所以这个名字呢是非常非常贴切的。就是这种品种在开花的这个过程中，它是每月开一次
16: 哦，
17: 所以它又叫，又有一个名字叫月月红。中医呢也用它作为调理月经的一个药物
16: 哦。它确实有这方面的疗效。
17: 确实是有
16: 哦。月月红，月季就是每月一季，它每个月都开花
17: 啊，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好养，同时呢开花花期很长的一个品种。而且非常美。但是呢玫瑰是国外的一些引进品种
16: 哦，就不是咱们本土的哈。
17: 对，但是是同样的科属的，都是蔷薇科的。所以你看蔷薇又提到蔷薇科的东西，那蔷薇跟他们也不是说差的特别远，它都是一个科属的。但是蔷薇花会相对比较小
16: 哦。对，这个花冠整个都是要小的。
17: 对，它就没有这么漂亮。所以呢他们虽是一个科，但是有不同的名字。这个玫瑰呢也是因为是国外引进的品种，所以被命名了这么一个好听的名字。
16: 对，玫瑰哈，其实大家会发现玫瑰二字都是王字旁，但凡如果是王字旁的话可能和玉有关系。这个真的和玫瑰不是咱们本土的品种是有渊源的。因为等玫瑰传入中国的时候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所有的花都有名了，那这么漂亮的花我们怎么命名呢？在《说文解字》中就有这样的解释，说梅就是一个王字旁加一个反文，说石之美者，就是石头里很美的一种。那桂呢，这个王字旁加一个鬼字，就是珠圆好者，就是很圆很漂亮的一种珠子。那把这两种好看的东西就给这种花命名吧，就叫玫瑰。其实现在有的时候我们送的花它也不是玫瑰，而是一种改良的月季。
17: 对对对，因为玫瑰就是纯正的这种玫瑰，做鲜切花是很困难的。所以呢其实咱们就是用月季作为玫瑰来送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亲缘性非常近的植物。而且这样的花非常美。
16: 而 我们说哈，这个玫瑰是一种很漂亮的观赏花卉，同时也是一种美食。
17: 其实呢，这个玫瑰呢，就是在中医里面它是入药的。它呢是一个具有行气、解瘀这种作用、调理气血的这种作用的一个食物，或者叫是药食同源的这种药物。它在中医里面我们就特别讲究这个采药的时节。就你要采这个药的话，不是你随随便便它开了或者什么样的时候你都可以去采。我们一般讲采花类的这种药物的时候，一定要在它含苞待放的时候采。为什么呢？一旦它开了这个花，花都是很香的，花都是很香，尤其这个咱们甭管是玫瑰还是月季，它这种香味儿大家都知道，因为有这个玫瑰精油啊，这些东西大家都能够体会得到。它一旦有这种芬芳的物质，你闻得到了，就说明它这种物质已经外泄了，它真正采来的药里面的含量就会降低。所以呢要找清晨，然后去采那种没有开放的花朵。开放了它气泄了，其实效果反而不好了。就
16: 对，我们今天比如说您去买点花草茶，看那一点玫瑰没什么，不太贵，但是每一株每一朵每一包那都是花农一个一个给您揪下来的，然后又晒干，其实非常非常的不易。
17: 确实是。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要真的是要珍惜这种劳动，还有不光是劳动，而且是大自然的一个馈赠。
16: 对，就每到这个时节它就会有这样的馈赠。
17: 对，所以我们在比如说包括用的时候，还有您需要正确的使用它，然后适量的使用它，尽量不浪费。
16: 对，那怎样正确的适量的使用它？
17: 作为药物的话，其实当然这个玫瑰或者这个月季就是一个食药同源的东西，它本身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副作用。所以我们一般尤其是女性，就是月经一些相关的问题，会有这个气滞啊、血瘀，然后我们就会用这个月季进行调理。用这个月季花，然后完了以后就是直接把它冲泡，就像咱们现在的花草茶，其实就可以完全可以做到这样。当然如果要是煮的过程中，就是它真的入药的话，相对来讲它要味道薄一些，要稍稍晚放一点儿。
16: 对，
17: 或者煮的时间就咱煎煮的时间短一点，
16: 要不它那个香气都挥发掉了。
17: 对，像花类的东西一般我们说都有疏肝解瘀的这种作用，最主要的成分还是它的一些挥发油成分，也就是我们闻的这个香气。那这个香气本身呢是对人有一种愉悦的刺激，那从情绪上还有从这个物质基础上，它都是有这种对心情啊，还有对这个气机的调理啊，都是有好处的。
16: 就是闻到一种很宜人的芳香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感到愉快。
17: 对，也就会放松下来，
16: 就调节了您的情志。
17: 对，对。
16: 说到玫瑰哈，不仅是一种很漂亮的花，同时呢，也可以做成美食。玫瑰酱您怎么吃了？
17: 我本来是想用它来冻起来了，然后化一部分的时候我想用它来煲汤圆儿。
16: 煲汤圆儿哈。
17: 它做馅儿其实是挺好的一个东西。
16: 说到这个玫瑰酱，因为里面这个食材是玫瑰，它必然带了玫瑰的这种食疗作用。
17: 对对，确实是，而且它口感也很好，它也非常芬芳。那整个的这个感觉吧，和咱们一般的普通的馅料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区别的。
16: 就显得好像要更加的高端一点。玫瑰馅儿的。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3: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那这个玫瑰酱除了比如说您煲汤圆之外还可以怎么吃呢？
2: 其实你做一些甜品啊什么的也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
1: 嗯，
2: 因为它的这个芬芳咱们一直都和甜美相联系，
1: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它本身这个玫瑰酱也是一个用蜜腌制啊用糖腌制啊这个过程，所以它本身也是甜味儿的。那和一些这个甜水类的东西糖水类的东西去配合，比如说你弄点莲子弄点栗子，然后但是尽量不要放那种气味特别强的这种食材，比如说枣，你真放进去它就变成枣味儿的了，它可能那个玫瑰味儿就被压住了，
1: 喧宾夺主了。
2: 对，你可以放一点像百合呀什么的，这种味道不是特别
1: 淡淡的这种，
2: 哎，对对对对，味道比较淡的这样的食材，然后呢在基本上煮好了的时候，千万记着一定是基本上快煮好的时候你再加上这个玫瑰酱，然后玫瑰酱下去只要一沸
1: 就行了，
2: 哎，对，就出锅了，就这样的情况，这个玫瑰在这个热水的这种冲击之下它就会释放出来非常浓郁的这种芬芳的气味儿，然后整个的这个糖水的这个感觉就都会变得不一样了。
1: 嗯，啊，一缕幽香，这个总是让我们的饮食觉得上了档次。说了这个玫瑰酱哈，还有一种著名的一种美食，这就是玫瑰饼，这个也很多朋友都非常喜爱。
2: 对，其实我觉得玫瑰饼应该算是我比较喜欢的月饼之一了，但是我本身就不是说喜欢那么多月饼，这个馅儿还是一直是觉得百吃不厌的。当然不是说月饼里面就包括咱们的宫廷糕点啊，这些里面也都有玫瑰馅儿的这些糕点，而且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
1: 说到用玫瑰花做馅儿，其实古代典籍中也曾经记载过，说玫瑰花做馅儿，去玫瑰花蕊并白色者，就是只要那种颜色比较纯净的这个花瓣儿，把它捣成糕，以白梅水浸少时，
2: 就是白梅花的水，
1: 就是用白梅花的水给它稍微的浸泡一下，然后研细，再用细布把它这个汁儿给挤去，加白糖，再研极细，瓷器收住最香甜，放在瓷器里贮藏，这样味道会更加的香甜。这说明在很早之前，我们就有用玫瑰去做酱、去做馅儿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和习惯了。
2: 其实咱们这个鲜花玫瑰饼做的里面也是用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做出来的这个玫瑰馅儿，然后它是和蜜糖又混在一起，然后做馅儿，然后有一个成型吧，就让它有能够保持一定的形状，再用这个富强粉，和面做面团儿，再发酵，然后做这种酥皮儿，就是要加入油的这种和面，然后出来的起酥的酥皮儿，然后再把这个玫瑰馅儿包在里面，做成一个圆形的饼，然后上面还要印上说叫玫瑰细饼，
1: 就是做得很精致又很好吃哈。
2: 对，再烘烤出来。
1: 说到这个玫瑰的一些衍生品哈，其实吴浩老师还说过玫瑰露。
2: 对，玫瑰露其实应该说是几乎所有的花都有一个芬芳的气味，而这个芬芳的气味在中医认为是最清清之品，就是它的质量是最轻的，它是最能上扬、最有梳理作用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有基本上所有的花有这种挥发油的成分的，我们都是会有一个玫瑰露，就是都是会有一个提露的这样的过程，然后去掉一些杂质和它的固体形态的物质，然后就要它这个挥发油的部分，这个做出来就是露。它是用蒸馏的方法， 只让这个就是在煮沸的过程中，只要这个水蒸气的部分，
1: 嗯，
2: 然后把这水蒸气的部分通过冷凝下来，那这水蒸气里头含有最多的就是它的挥发性物质，所以这个露出来完全是白颜色的，它不会带有颜色，
1: 嗯，
2: 但它的气味会非常芬芳，
1: 嗯，
2: 这个都有点像咱们这个西方要提取这个香水
1: 玫瑰精油一样，
2: 对，
1: 哦，
2: 这个过程了。但咱们这个过程呢，
1: 嗯，
2: 其实这个露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吃的，
1: 嗯，
2: 而不是说光是喷洒的。那这个吃的这个东西呢，它就有很好的这种理气的作用，
1: 嗯，
2: 所以我们中医呢就用玫瑰来治疗这些和月经相关的妇科的一些疾病，
1: 嗯，
2: 比如说像这个痤疮，比如说像月经不调，然后痛经这些疾病的话，因为玫瑰花或者是说我们说月季，它有一个通经络，然后完了梳理气机，然后还有活血止痛这种作用，所以它对咱们女性来说是非常合适的一个药，就是看着也好，闻着也好，吃着也好。
1: 嗯，其实换句话说哈，白领一族或者说女性朋友，平时您要是喝花草茶，嗯，里头放点玫瑰是有食疗作用的，或者说您就单纯的抓那么几朵玫瑰放在水里哈，就冲泡一下，那喝着也挺好的。
2: 嗯，
1: 我记得吴浩老师说哈，要吃的合适。吃的适量，那这个量怎么把握？
2: 玫瑰一般呢是这样，大概的我们入药一天的量大概是10克左右，
1: 嗯，
2: 但到15克啊什么的也没有问题，因为咱们已经就是像玫瑰饼，你说你吃2块吃3块吃4块只怕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嗯，
2: 那这个它的毒性是很小的，它不是从毒性上来论的，嗯，而你真正的人体可能你要真的是20-30克的玫瑰就是干品的话，它真的是量很大很大的了，
1: 嗯，
2: 它很轻，花草类干了以后是非常轻的，
1: 嗯，
2: 可能也不一定完全的能够吸收进来，
1: 哦，
2: 所以从这个对药材的这种节约，咱们只要有效就够了。
1: 对，
2: 一般我们起效基本上是这个10克左右的这个剂量。
1: 10克能大概就一般的花骨朵是多少呢？
2: 就是
1: 一小把
2: 吧，
1: 嗯，这个东西不是多多益善哈，
2: 对，
1: 是适量就好，合适就好，够了就行。
2: 对对对，
1: 嗯，
2: 甚至我们就平时的这个饮茶的过程中，作为花草茶的话，我们可能就是5-6个，
1: 嗯，
2: 4-5个
1: 就够了。
2: 对，它就有比较浓厚的这种
1: 香味了，
2: 香味了
1: 啊，芬芳的气味也就出来了哈。
2: 嗯，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民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3: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3: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3: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5: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到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6: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5: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6: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户，那我就去报名了。
5: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7: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5: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

0: 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房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告诉记者，共富工房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1: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房，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2: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房、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谋五年、谋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库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 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7: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6: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8: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6: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9: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1: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23.5万辆和1200。

0: 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紧的。
3: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15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5: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4: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刚化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5: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促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6: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8: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7: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9: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0: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了50斤左右。
9: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11: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2: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即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13: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2: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

0: 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1: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1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3: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七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2: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4: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5: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7: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6: 近年来，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7: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是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9: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8: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10: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这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8: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11: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 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8: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1: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5: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1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基洛奇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格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未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于市场机构预测。
5: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5: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1: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
0: 19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古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随着盛夏来临，气温持续攀升，雷雨、大风、高温、酷暑等极端天气频发，给企业安全生产、现场作业运营和员工人身安全带来诸多隐患。夏季是安全生产事故的高发期、易发期和防控的关键期，高温疲劳、设备过热、电器隐患、防汛防涝、易燃易爆等安全风险交织叠加，稍有疏忽就可能引发安全事故。安全生产警钟长鸣，四季不松，夏季尤甚。夏季高温高湿的天气特点让各类安全隐患隐蔽性更强，爆发速度更快，危害性更大。从历年安全生产事故数据来看，夏季极易发生高温中暑、火灾爆炸、电器触电、设备故障、高空坠落、汛期淹涝等安全事故。高温环境下，人体体能消耗快，注意力不集中，反应速度变慢，员工容易出现烦躁、懈怠、疲劳作业等问题，违规操作、侥幸作业的概率大幅提升。同时，高温会加速设备线路老化，导致电器设备超负荷运行，机械部件过热失灵，易燃易爆物品挥发速度加快，一旦管控不到位，极易引发火灾、爆炸等重大安全事故。除此之外，夏季强降雨、雷暴、短时大风等突发天气多发，厂区排水、户外作业、仓储堆放、临时设施等都面临严峻考验，防汛、防雷、防风安全压力持续增大，这就要求全体员工必须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懈心态，时刻把安全放在首位，将安全操作规范落实到每一项作业、每一个环节、每一处细节。严守夏季安全生产，首要核心是做好高温防暑与人身安全防护。高温作业是夏季生产的常态，也是安全风险最高的作业场景之一。各岗位员工要严格遵守高温作业管理制度，坚决杜绝疲劳作业、超时作业。车间、班组要合理调配作业人员，优化作业排班，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开展高强度、重体力作业，推行轮换作业、间歇作业模式，减少人员长时间露天高温环境作业。厂区各区域要全面排查降温防暑设施，确保风扇、空调、通风设备正常运行，作业区域通风散热通畅。同时，现场必须足额配备绿豆汤、饮用水、防暑药品等物资，常态化保障一线员工防暑需求。同时，全体员工要掌握基础的防暑自救知识，作业中若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心慌、出汗不止等中暑前兆，必须立即停止作业，撤离至阴凉通风区域休息，及时上报班组长，切勿硬撑作业。对于高温岗位、密闭空间、地下作业等特殊岗位人员，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劳动防护用品，杜绝因天气炎热擅自摘除安全帽、防护手套、防护服等防护用具，避免烫伤、划伤、中毒、高

0: 空坠落等次生事故。同时，夏季衣物轻薄，人体出汗后导电性增强，接触电器设备极易引发触电事故。大家在操作电器设备检修线路时，必须严格执行停电、验电、接地、挂牌等安全流程，严禁失手操作设备，严禁违规撕拉乱接电线，守住人身安全底线。严守夏季安全生产，关键重点是抓好设备运维与电器安全管理。各类生产设备、电器线路是安全生产的核心载体，夏季高温高湿环境对设备稳定运行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设备操作员、检修人员要严格落实设备日常的巡检、维护保养制度，加大巡检频次，重点排查机械设备、电器线路、配电箱、开关、电缆、电机等关键部位，重点检查设备是否存在过热、异响、漏电、老化、松动、超负荷运行等问题，及时清理设备表面积尘杂物，保障设备散热通畅，杜绝设备带病运行。针对夏季用电高峰特点，厂区用电负荷大幅攀升，极易出现线路过载、设备跳闸、短路起火等隐患，各岗位要严格规范用电操作，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闲置设备及时断电，下班离岗时必须关闭岗位设备电源、照明电源，做到人走电断，隐患清零。设备检修作业必须严格执行作业审批制度，落实专人监护、安全隔离、防火防爆措施，高空作业、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特殊作业，夏季必须升级管控标准，严控作业风险。恶劣天气条件下，一律禁止户外高空、动火、吊装等危险作业，从源头杜绝设备安全事故和电器火灾事故。严守夏季安全生产，不可或缺是落实防汛防雷与应急处置工作。夏季是汛期和雷暴天气的高发期，短时强降雨、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多发，对厂区生产设施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各部门要提前做好防汛防雷隐患排查，重点检查厂区排水系统、地下管网、低洼区域、仓库底层、临时围挡、户外设施等，及时疏通排水管道，清理排水口杂物，加固户外设备、围挡、广告牌、临时搭建物，防止大风倒伏、暴雨积水、雨水倒灌引发安全事故。针对雷电天气，要定期检测厂区防雷接地装置、避雷设施，确保防雷设备完好有效。雷雨天气时，立即停止户外作业、高空作业、露天设备操作，人员远离高大设备、金属构件、架空线路，杜绝雷击事故。同时，全体员工要熟悉夏季各类突发事故的应急处置流程，掌握中暑、触电、火灾、漏水、设备故障等突发事件的自救、互救方法，牢记应急电话、疏散路线，遇到突发情况沉着应对，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杜绝慌乱失措、盲目处置导致事故扩大。各班组要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查漏补缺，优化流程，全面提升全员应急处置能力。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基石，是家庭幸福的保障，是一切工作的前提。夏季高温酷暑，考验的是责任，锤炼的是担当，守住安全底线，就是守住企业的稳定发展，守住家人的平安期盼。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1: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以化妆品身份备案，甚至啊带有儿童化妆品专属小金盾标志蒙骗消费者。一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表示说，某驱蚊喷剂啊单瓶出厂价就1.5元，为了压缩成本呢，产品的主要成分那就是水，仅仅添加了极少量的植物纯露，靠清凉感营造有效的假象。更荒唐的是啊，还有一些宣称有驱蚊作用的这些什么精油贴，那厂家内部早就承认那根本就没用啊，却仍然顺着这种电商直播啊、线下商超等等这些渠道流向了全国，收割不明真相的消费者。哎呀，我们就想说，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每一环都写满了对消费者的敷衍和欺诈，乱象久治不绝，根儿在哪儿呢？还不是就在监管有缝可钻吗？监管你不能总是跑在曝光的后面，该查的查，该罚的罚，要让那些把消费者当韭菜割的商家知道，挥起镰刀，自己也会受伤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把城市年年反复的阳絮难题赤裸裸地摆在了大众面前。根据法制日报的报道，大连一处停车场突发火灾，20台全新的新能源汽车被大火吞噬，损毁严重。这场事故的起因是一名74岁的老人因为路边台阶上堆积了厚厚的杨絮遮挡路面，影响自己日常散步健身，所以呢，他就用这个打火机点燃清理了。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啊，当天风力偏大，杨絮本身呢又极易燃烧，扩散快，火苗就瞬间失控了，直接引燃了整片停车场的车。事发之后呢，老人因涉嫌失火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烧杨絮的老人是要处罚，这城市啊，如果治理始终停留在被动救火、事后追责的阶段，不深耕杨絮的精细化治理，不补齐这个长效管控的短板，今天有烧柳絮的王大爷，那明天还会有侥幸的李大爷，要除这个根儿啊，这个悲剧呢，哎呀，我觉得还得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吧。来和大家说，最近呢，北京有一辆网约车上的监控画面啊，戳中了无数人。一位大叔呢，他可能是刚从这个工地干完活吧，然后打上了网约车，然后担心弄脏座椅，他就没坐下，就蹲在了这个座位前面。然后开车的网约车司机张先生说：“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车不就是让人坐的吗？”事后啊，张先生说他自己其实看到大叔的那一瞬间特心酸，乘客蹲下的瞬间是独属于普通人的体面和善良。他也说，致敬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所有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的确啊，生活不易，但善良从不分高低，一个怕弄脏，一个不嫌脏，两个普通人就这样用最笨拙的方式守护着彼此的尊严。致敬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也致敬每一个心怀善良的人。刚才说一个暖心的事儿，现在说一个挺让人气愤的事儿吧。杭州的张先生说啊，前几天自己9岁的女儿和另外一个同龄的孩子就被困在了小区电梯里，差不多有2个小时。他们俩呢就轮流按了求助键几10次啊，可是这个物业保安迟迟无动于衷，然后还对讲跟那两个孩子说不要再玩电梯了。直到家长发现异常，找来维保人员，这才将孩子救出来。被困很久的孩子们那是满头大汗呐。家长们看完监控更是心疼落泪。此后呢，物业表示说，经核查监控画面，孩子被困期间呢，值班人员一共是应答了3次，都因为通信信号不佳，加上接通之后呢，话筒没有妥善归位，导致后续呼救信号没有能够传入监控中心，延误了救援时机。目前呢，已经对直接责任人劝退处理了。根据报道啊，距离张先生家单位这个单元门几米开外，其实就是物业公司的这个监控室的大门。也就是说，你这个值班人员，你别老对着那个监控说，也别老对着那个通信的电话说，咱们就花时间过来到现场去看一看，是不是有孩子被困了，有什么突发情况发生，这就是个分把钟的事儿，这哪是什么通讯盲区啊，那分明就是人心的盲区。所以比电梯故障更可怕的是出故障的责任心呐。
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说过一个事儿啊，就是因为190块钱的榴莲，千里维权的商家程大叔，大家记得这件事儿吧？他透露呢，淘宝、抖音等等这些平台，他自己的后台接连收到了人身威胁。

的言论。目前呢，他已经在老家报警并获得刑事立案了。同时呢，由于一直没有看到因此被行政拘留七天的买家袁某某的道歉，程大叔呢已经通过线上渠道向山东沁云县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索赔榴莲货款、店铺损失和维权开支。他明确表示了，如果追回款项将用于全部这个捐赠为公益用处，此后每一单生意也会抽出1块钱用于捐赠。那么问题来了，是谁在躲在暗处对于较真维权的商家发出了攻击和威胁呢？是涉事买家的亲属，还是借机蹭热度的网络喷子，亦或是某些还想靠仅退款薅羊毛的人试图吓退其他要维权的商家？那不知道啊，不论是谁都得把他们揪出来。目前呢，警方已经刑事立案了，案由呢是人身威胁。这意味着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躲在屏幕之后叫嚣要你命的人终将被依法追责。好，国声开讲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的评说万象，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好，各位奖状，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0: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1: 和大家说一个老年人的事儿，82岁的老人打麻将啊，4名子女呢就立下了生死免责书。还是法制日报的消息，最近呢报道了这个案例，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说是湖北的肖先生，他的老母亲已经年过80了，82了，奈何特别喜欢搓麻，但是呢却因为高龄和基础健康状况的限制呢，大家都不想邀请他上桌，他呢就只能旁观了。为了让老母亲也能够上桌体验一下打麻将的快乐，肖先生呢兄妹四人无奈之下想了一个招，他们呢就写了一份免责声明。这个内容是什么样的呢？啊，我来跟大家读一读啊。本人母亲李某某年迈体弱，自愿来麻将馆休闲娱乐，家属知情自愿免责，生死有命不怨他人，若因自身身体基础疾病引发晕倒、发病、意外伤亡，责任自负，与麻将馆经营者、牌友无关，家属绝不追责索赔闹事，后果自行承担，若遇意外请及时电话联系。后面呢还附赠了肖先生兄妹几个人的电话。凭这份免责声明，老人得以正常的参与到棋牌娱乐了。这个事儿啊发到网上之后，收获了很多共鸣和点赞啊。但是也有网友提出质疑了，说你这个文书就没有经过多方签字，没有公证，它不具备法律效应。就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有律师就进行了专业解读。首先呢，如果高龄老人打麻将时突发身体意外，在场人员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律师认为，一般情况下，在场人员无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负有事前关注和事后及时救助的义务。判断在场人员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核心呢，就在于他们是否存在过错。那如果同桌的牌友没有对老人进行言语刺激，强迫他熬夜，或者是在老人发病前，明知道他身体状况极差，但是仍然强行邀约，且老人在出现不适反应

0: 应的时候，牌友及时停止活动，并且拨打了急救电话，或者呢协助采取其他合理的救助措施。而老人突发疾病呢，的确是属于自身健康原因导致，同桌牌友呢通常认为不构成法律上的过错，无需承担法律责任。我们再来说一说，如果麻将活动啊在这个经营性场所，比如说像棋牌室啊、茶馆啊、老年活动中心进行，那么场所经营者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果没有尽到上述义务的，场所经营者可能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件事儿上，家属们几个儿女啊自制的这个免责声明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应呢？律师认为，家属单方面出具的免责声明不能一概免责，想要协议具备法律效力啊，要由老人、家属、牌友、棋牌室经营者这四方咱们共同签字确认，厘清自担风险和过错赔付的边界，同步留存身份证件、签约录像等等啊，这些咱们做一个备份。所以肖先生兄妹的做法呢，或许没啥实质的用处啊，但是他们对母亲的那份心意值得点赞啊。其实从这件事儿我们看到的还有一个普遍问题，就是老年人的生活的确不只需要物质的保障，他们更渴望正常的社交娱乐。所以这份免责之所以能够引发很多人的共鸣，是因为无数家庭也面临了类似的困境。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家属的一纸声明孤军奋战，是社会要提供更多适老化的社交空间。毕竟从老有所养迈向老有所乐，这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的必答题。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我们稍后呢将会进入到头头是道这个环节，继续和大家来讲一讲。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0: 不用写论文也能博士毕业啊！最近呢，南京大学博士生王浩然成为了学校第一个以实践成果而非传统学位论文申请博士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学生博士生。那根据报道呢，他从入学起啊就长期扎根工程一线，研究成果呢不但已经部署在了南水北调工程、郑开桐城东部供水工程，甚至远销欧洲的斯洛文尼亚。然而呢，前期大量工程实践和项目的成果没有办法通过传统学位论文补充呈现，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而现在呢，如何让实践成果代替学位论文，成为博士毕业生考核的依据，正在有越来越多大学啊从中探索开来。其实呢，早在去年的1月1号，学位法正式施行，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为学位授予的依据。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学位论文不再是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必答题。这个评价体系的改革啊，给了学生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底气，这是打破唯论文制引导人才培养更加紧密对接社会需要的探索。王浩然的成功为南京大学甚至更多高校的工程类硕士博士的培养发现了一条改革的新路子。最后来和大家说一个挺荒唐的事儿啊！最近呢，江苏网友顾女士的闲鱼 APP 账号啊，在这个代售主页上，赫然挂着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个镇馆之宝呢，标价6000元，是唐鎏金五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更让顾女士震惊的是啥呢？就这场售卖，全程是由平台 AI 自动配文、自动定价，并且发布的。作为账号的主人，他完全不知情啊。顾女士最初怀疑呢，是闲鱼私自读取了自己的手机相册，将照片偷上去上架了。询问平台客服之后呢，对方告知，那可能是因为这张照片曾经被上传过闲鱼空间，从而触发了商品上架功能。此后呢，闲鱼方面有关工作人员回应说了，经核查，相关商品啊是 AI 把图片识别为了普通的文玩商品，并生成了建议标题、描述信息。目前呢，相关链接已经由用户主动下架了。 哎呀，我们听了这件事儿就觉得后背发凉啊， AI 的眼神实在是不好啊，那你平台的手也实在伸得有点太长了吧，不问自取啊，还擅自做主，技术进步别忘了也该有边界感呐。来和大家说一个事儿啊，谨防大家下次呢也上当受骗。有30个人拼单，其中29个都是托。网民小陈呢看到了一条网络推广广告，说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件翡翠挂件。他呢就随手一试，哎，恰好就抽到了5连号，欣喜之下呢就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这个小程序链接进入到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而这个小陈啊，不知道的是直播间里的主播和号称能够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呢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啊，就连那个什么互动留言的呀，拼单咨询的观众呢，也都是整个团队雇来的托。民警说了，这30个人在拼单，其实29个人都是托，就坑着小陈呢。那在第一次参与到拼单赌石当中，小陈是花了58，哎，这个付款不久之后呢，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出来了，好货啊！小陈呢很快就收到了200块钱的返利，紧接着主播抛出了一个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于是呢，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陆续续这下好家伙，花了10000多参与5连切。收到了1800元的返现，但其余的9000多啊本金，哎，飞走了。后来这小陈一想，这事儿不对呀，他就报了警。警方呢，经过侦查，抓获了这个诈骗团伙。这伙人呢，就是以所谓的这个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的，已经非法获利500多万了。这套路吧，其实说来一点都不新鲜，但怎么永远都在有人往里跳呢？因为骗子太懂人性了，先用小额小利啊返给你，喂给你一颗糖，之后再给你画个大饼，等你上头了，本金就成了他们的狂欢。大家记住一句话啊，所有让你能够轻松赚钱的所谓的好事儿，最后啊大概率那是让你轻轻松松破财呀。

好，今天的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布加迪汽车制造厂处于困境，施兰佛听说厂里头有23辆的老式汽车，就用12万法郎买下了这些车子。其中啊，有辆该厂生产的拿破仑牌汽车特别珍贵，那是一辆双排7气缸赛车，曾经参加过1930年乐之24小时拉力赛。后来呢，施兰佛又从美国芝加哥收藏家手中买进了30辆布加迪汽车，那人要价呢10.5万美元，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啊以9万美元成交。从此施兰佛买旧汽车已经到了一个痴迷的程度。就在1960年那一年，火车装载的老式车不断的运到密鲁斯市。为了创办这个汽车博物馆啊，施兰佛先后花了整整30年的时间。他说，我的母亲是密鲁斯人啊，我建立这个博物馆都是为了纪念他。可是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当中，经他允许进入博物馆参观的仅有33个人，而且都是些大人物。1946年到1957年，他和他的弟弟接手了4家当地的纺织企业，生意呢做得挺大。施兰佛野心勃勃，要把自家的生产扩大成法国最大的纺织集团。但是呢，到了1974年，全世界的纺织业发生了危机，施兰佛宣布纺织厂关门停业，将更多的心思用在了汽车博物馆的建设当中。后来工会控告施兰佛，说他动用纺织公司资金去办博物馆，法庭则向施兰佛发出了逮捕令。施兰佛在各方压力下宣布破产。密鲁斯市和上莱茵省当局按照专家们的估价，从财产清理人手里以4400万法郎，大约是66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施兰佛的汽车博物馆。施兰佛认为啊，实价应该在6亿法郎以上，也就是9000万美元以上。因为在国际市场上，仅施兰佛的8辆1932年布加迪牌的轿车就价值4400万法郎。前不久啊，苏富比拍卖行以42万英镑卖出了一辆这种旧轿车，相当于500万法郎，而他的41型布加迪牌轿车完全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一辆1927年为西班牙国王阿方索造出来的轿车，长 6.7 米，车内有6个座位，内部装饰可以说是奢侈至极。此车呢，由一部8气缸 12.7 公升的引擎发动，车速可达每小时200公里。这种行驶于专用车路的特大轿车总共啊只制造出6辆，其中4辆在美国，2辆由施兰佛收藏。其实要想知道布加迪牌轿车的真实市场价值啊并不困难。其中的一辆呢是著名的哈拉收集品，于1986年6月在美国的雷诺公开拍卖时候，拍卖价格达到了1000万美元。可是呢，施兰佛的2辆这种轿车，有一辆是1930年的库珀拿破仑型号的，人们认为呢它是世界上最名贵的轿车了。这辆车的价钱啊简直令人猜也不敢猜。这辆世上独一无二的轿车是当年布加迪为他自己造出来的，引擎盖啊占全车的2/3面积左右，脚踏板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整块，与机器同长，全车设计匀称，线条豪华，车轮考究，内部装饰呢也奢华。前面2个座位啊外露，那是司机和仆人或者是保镖的位子。这辆精美绝伦、空前绝后的轿车，按保守的估价也得值3000万美元呢。施兰佛自从离开法国之后，头6年时间啊，和妻子、女儿一直住在瑞士最有名气的三王旅馆里。他们租住的是豪华套间，位于现代化设计的顶楼，有一条宽大的走廊，房间里呢摆满了古旧的家具，依然显示出他的富有阔绰。而施兰佛一直念念不忘他的汽车博物馆。由于密鲁斯市啊规定了今后车子不准交付拍卖，因此施兰佛想花钱赎也赎不回来了。法国当局呢自然不会让这批国宝流到国外，施兰佛哪肯罢休啊。于是呢他在法国的法庭和欧洲法庭上跟密鲁斯市打起了官司。他先后雇请了13名律师，花掉的律师费也是惊人的，足以买下日内

瓦湖畔最豪华的一座别墅。有人问石兰佛，如果有一天你官司打赢了，会不会把你的汽车博物馆搬出法国？他说不会的，因为我的母亲是米鲁兹市人，这些汽车应该永久的留在那里。虽然这场官司胜败难料，但是呢，施兰佛至少已经赢得了汽车收藏大王的美誉。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收藏家可是大名鼎鼎，那就是美国的前总统罗斯福。哎，那有关罗斯福集邮的故事出自刘立芳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曾有记载，让我们来听一听武宗亮的讲述。
3: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一个连任四届的总统，他非凡的领导才能得到了美国人民的拥戴，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日理万机的总统先生还有一个特别的嗜好，集邮。集邮伴着罗斯福走过了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为他紧张枯燥的政务生活平添了无穷的乐趣。罗斯福从小就受妈妈的影响，对集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妈妈还是萨利·德拉诺小姐的时候，她的父亲也就是罗斯福的外公正在远隔重洋的中国做事，书信往来成了沟通信息、倾诉感情的唯一渠道。他几乎每天都在盼望着父亲的来信，将阅读父亲的信当成了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在信中，父亲讲述了无数个有关中国的故事，中国的一切对他充满了神秘和无穷的魔力。虽然他不能亲自踏上那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但从寄自中国的各种邮票上领略了那个国家的万种风情。于是他把这些邮票精心地收藏在一本集邮簿中，后来妈妈便把那本集邮簿送给了他的弟弟弗雷德。通过他十多年的努力，集邮簿里又充实了不少的新内容。八岁的时候，正在上小学的罗斯福，好学的脑袋就像海绵一样尽情地吸吮着各种知识。此时课堂上的知识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求，外面精彩的世界更让他感到新奇。除了从父亲那儿学到有关动物、植物、运动的知识以外，母亲的集邮爱好深深地感染了他，使他对小小的方寸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好奇。于是他也像妈妈一样开始收集邮票，渐渐的，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邮票打开了小罗斯福的眼界。他不仅熟悉了一些陌生国家难记的名字，而且还熟悉了他们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以及邮票所涉及的事件和人物。舅舅弗雷德·德拉诺看到小罗斯福整天入迷地摆弄那些少得可怜的邮票，当时便动了恻隐之心，在小罗斯福九岁生日的时候送给了他一份珍奇的礼物，一册传了十年的厚厚的集邮簿，其中有不少是寄自中国的邮票。小罗斯福立刻被这本万花筒似的集邮簿深深迷住了，从此他走进了绚烂缤纷的邮票世界，享受着集邮带来的知识和乐趣。即使他当上了国家总统以后，每天为国家乃至世界的大事日夜操劳，终日缠身于会议和文件处理之中，但是仍没有忘记他多年的嗜好集邮。集邮成了他繁忙工作中的润滑剂。1921年，39岁的罗斯福正雄心勃勃地准备参加总统的竞选，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击垮了他，他染上了可怕的脊髓灰质炎。那时他正是踌躇满志、年富力强，正值职业生涯的黄金时代。那时他已经有了当纽约州州参议员的政治阅历，富有当美国海军部长助理的行政经验， 在历经了竞选副总统失败之后，他正准备重整旗鼓，大干一番。然而，这一切顷刻成了泡影。患上这种该死的病，就意味着他再也站不起来。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独自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望着空荡荡的天花板，心如死灰，恐惧和绝望通通袭来。他觉得眼前一片灰暗。为了调节自己的情绪，他拿出了那本珍贵的集邮簿，在包罗万象、趣味无穷的邮票中，暂时忘掉了疾病和痛苦，摆脱了恐惧和空虚的折磨，慢慢恢复了内心的宁静。1932年2月的一个夜晚，罗斯福正与他的谋士们正坐在纽约州州长的老式书房里，在策划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争取夺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胜利。当时的形势极为险恶，罗斯福有很多强有力的对手。在这激烈竞争的前夕，罗斯福却若无其事地摆弄他的集邮部。他说，也许我们可以在全国大会上把那条规定废除掉。说完话，他又把一张邮票贴在集邮部上，跟着说，不过路易斯认为走这招棋太悬了。大家盯着他手中的邮票，觉得他的神态从容，充满自信，于是大家的精神也受到了提振。大西洋宪章签署后，罗斯福认为有必要为共同反对法西斯、重建战争新秩序建立一个广泛的国际组织。他为这个国际联盟想出了一个很满意的名字，叫联合国，并设法使丘吉尔、斯大林等接受他的提议，决定于1945年4月25日在旧金山举行会议，创立联合国组织。4月12日上午，罗斯福在佐治亚温泉的屋里又开始摆弄起他心爱的集邮簿了。他想到了即将召开的旧金山会议，想起马上就要诞生的联合国，心里边有说不出的兴奋。他一定要参加大会，而且还会为这史无前例的大事发行纪念邮票。这一伟大成就一定要在这本珍贵的集邮簿上反映出来。想到这里，他马上在集邮簿上腾出一个显著的位置。这个时候，他的秘书进来了，手里边拿着厚厚的公文邮袋。罗斯福看了看没有摆放妥当的集邮簿，叹了口气，把它放在一旁。快吃中饭了，干脆等下午再处理吧。秘书在旁边开始催了。罗斯福摇摇头，不不不，我马上要着手工作。说完，他提笔疾书，签署文件。秘书拿着公文袋问道，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办吗？
4: 有，比尔，
3: 罗斯福回答，
4: 打个电话给弗兰克沃克，叫他一拿到旧金山纪念邮票就给我留下。
3: 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最终没能亲眼看到这套邮票，因为在他说完这句话后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国家的使命和他钟爱的邮票伴随着这位

0: 哦，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2: 是赛车吗？
1: 电动自行车。
3: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曲，既会创作又会唱歌的音乐人，很多人应该都会在名单当中写上他的名字，林隆璇。他不仅是歌手，也是作曲家，还是制作人，有着独特清新的创作风格，在乐坛当中有着鲜明的形象。那一些经典的作品，白天不懂夜的黑，难以抗拒你容颜，都是他的代表作。

在之前大火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当中，有一句台词令人印象深刻：我命由我不由天。虽然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要过什么样的人生，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生活，命运就会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回馈给你。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环环相扣的，而你做的每一个选择其实都已经在帮你选定了脚下的方向。

我们都曾经看过网上的一句话，叫做母亲的性格决定孩子的命运，丈夫的爱决定妻子的性格，丈夫对待妻子的态度决定了妻子的地位，而妻子在家庭当中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家庭的幸福。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在一个家庭当中，妻子身上担负着很多责任，她要做一个好媳妇、好妻子、好母亲，以及这个家庭的女主人。所以有人才说，妻子是一个家庭幸福的风向标，如果爱她，就应该承认并且尊重妻子在家庭当中的地位，舍不得她受半点委屈。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欢迎你来到这一片独特的音乐花园。其实每一次我在听这个电影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好像徜徉在一座花园当中，和你一起看着每一朵花开的样子。可能如果喜欢花的朋友都会知道，在每年五月中下旬，大概有五六天的时间吧，在英国，在他们的伦敦切尔西皇家医院，会举行一届元艺界的奥斯卡，这就是全球最顶级、历史最为悠久的园艺盛会，也叫做切尔西花园展。那么今年同样，我也没有落下。你关注过吗？我记得今年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很多小小的花园。可能在这种切尔西的花园展上，让很多人留下印象的反而是那些有着很宏大叙事的花园哈。可是我觉得很多小花园，哎，让我觉得他们把故事、把美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有那样一个花园，我不太记得它叫什么了，但是它的花园里面是有水声的，是有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水管留着一段源源不断的那个水声，而且你看着视频里的那个水声，你就会觉得好像它会流进你的心里。这座花园他的设计师是一位非常年轻的人，我印象当中，好像跟这个花园的那种沉稳和深邃完全不搭嘎。据说他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很多年前他看到过的茶园文化和自然界的一个交融，所以呢，他就很巧妙地用到了非常有限的空间，因为切尔西花园它布展比较有限嘛，给到每一位设计师的那个空间也会比较有限，所以在他的那个空间里面，他把一些古旧的红砖，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这种有一点生锈了，甚至他的那个水管上面还有一些斑驳的痕迹，还有一些非常古朴的金属的水槽组合在了一起，所以就是给我们一种好像你走在一个工业的遗迹上面，可是你在这个当中你又

会感受到那种被自然温柔包裹出来的那种庭院的景观。就是在这个设计当中，我特别

一个不一样的那种空间，让你体会到了除了花园的美景之外，其实还有更多我们可以去体会的。今天我们说万般滋味，美是终极追求。特别的花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愿其实是带着很多的赤诚感在的，也带着很多对抗的底气在的。我想这就是平凡生活当中我们最需要去看见的那一份珍贵的美好。你知道这些美好可能你不经意地看到了它，就在你的脑海里留存了一下，在日后很多不经意的时候它会浮现出来，帮助你去度过当下很多的艰难困苦的时刻。可能对于一些年纪还比较轻的朋友来讲，你并不能体会什么，但是当你有了人生的阅历之后，当你再用这样的阅历再去看待身边美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被这些美所动容。就像我一直在节目当中乐此不疲地邀请大家去看天望月，云的样子，云的美好。

这首歌来自卡奇社的一首《云》，很有辨识度的一个女生哈。云，聚散无常，散漫松弛。很多时候我们看云，我自己觉得哈，会有一种非常慵懒、非常舒展的感觉。你看，它从来都没有两朵云是完全一样的，对吗？它没有固定的形态，就这样随风飘，随心舒展，可能也像是我们的人生吧。得失聚散，从来都没有办法完全掌控，你只能跟随着像河流一样的感觉一路向前。然后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大家慢慢地锻炼出来了一种能力，就是活在当下，没有太多的去回望过往的那些得失，没有太去计较，也没有太为未来还没有到来的那些去生出很多的忧虑，就只是跟着当下，记录着，感受着。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似并肩，我会一直飞翔在云端，不知疲倦，不觉得苦难，没有思念。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进驻工作。
1: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更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这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

0: 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五年、锚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我们下一步结合15-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10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制胜利，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官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伟大征程，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5: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 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江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 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信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7: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0.9%，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23.5%，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6: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8: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稀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9: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4: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2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0: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4: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2: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迸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4: 本台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0: 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一线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性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2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

0: 下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室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政协举行专题协商会，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张春林主持。
2: 我省大力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更大力度建设美丽山西。
1: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各地扎实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筑牢安全防线。
2: 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优化社林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各吹风会。
1: 省科技厅、省能源局联合征集能源领域科技创新需求成果。
2: 太原市从交通出行、医疗优待、景区覆盖等方面优化提升无偿献血三免政策。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2: 我是魏红。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6月10号上午，省政协举行专题协商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围绕落实四稳要求，促进经济稳中向好，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协商议政，凝聚共识。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张春林主持，省政协领导、部分省政协常委委员出席。会上，肖卓、李强、王维平、穆应江、李俊林、刘俊、张云霞等7名委员先后发言，围绕筑牢金融安全防线、培育先进材料集群、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推动储能行业发展、推进铝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推动农文铝康高质量融合发展等建言献策。卢东亮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主动回应关切，要求省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充分吸纳，把委员建言转化为深化改革、破解难题、推进转型的工作举措。卢东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血的教训，牢记代价不能白付，坚决抓好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推动煤矿本质安全显著提升，重塑山西煤炭产业生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15/5时期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山西的重大使命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锚定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基地、特优农业和有机旱作基地、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高地、一带一路大商圈重要节点和综合交通枢纽、黄河中游和华北地区生态屏障，全力做好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重点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发展、服务业扩能提质、项目和投资经营主体培育、科技赋能、生态安全、改善民生上精准发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推动15/5实现良好开局。张春林表示，举办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与经济企业等界别委员协商座谈，是我省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的创新举措，旨在汇聚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合力，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0: 美丽中国山西行。
2: 15/5开局之年，我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大力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更大力度建设美丽山西，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
3: 初夏时节，太原汾河景区长风桥至祥云桥河段水波澄澈，微风拂过，泛起层层涟漪，白鹭与各类水鸟在水面上悠然停留，时而展翅低空盘旋，勾勒出灵动的生态画卷。市民任公明：
4: 非常非常的美，让我有一种看到江南的感觉。我家就在对面住，所以从家里就能看到这里的每一天的变化。
3: 不久前，太原汾河景区橡胶坝维修与更新项目全面完工，三座橡胶坝完成更新换代，河道清淤疏浚工作也顺利收尾，不仅筑牢了防洪安全屏障，也让汾河的生态景观再次升级。太原市政集团汾河橡胶坝更换负责人张成伟：
5: 新更换坝带更适长期水下运行环境，有效延长使用寿命，保障城区及中下游防洪安全，顺利恢复汾河长风桥段至祥云桥段水岸景观原貌，重现汾河生态秀美风光。
3: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加紧推进，在长治市襄垣县后湾水库水生态环境修复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装载机等20台大型机械轮番作业，施工人员扎实推进土方开、路面铺设、绿植栽种等各项工作，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施工负责人赵日更：
6: 目前生态缓冲带建设正在多点并行同步推进，其中好河段已完成1.36公里的生态护岸隔冰石垄基础施工，并有序开展过水路面铺设作业。郭河段重点加快生物缓冲带建设，正在集中开展乔木的栽植工作。卓章河西源正在进行基础护岸施工。
3: 作为长治襄垣县重要的水利枢纽，后湾水库控制流域面积1300平方公里，总库容1.45亿立方米。不仅承担着区域防洪防汛、农业灌溉的职能，更是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水、维系县域水系生态平衡的关键载体。襄垣县思亭镇副镇长李鹏说，项目将打造4处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的生态缓冲带，1处4400平方米的人工表流湿地。通过生态缓冲带加人工湿地综合治理，筑牢库区生态防护屏障。
7: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稳定库区边坡，防止水土流失，协助提升区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景观品质，同时增强水体自净与抗旱能力，丰富水岸景观层次，全面提升整体生态效益。
3: 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完成营造林2181万亩，人工造林面积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如今的三晋大地，蓝天白云成为常态，清水绿岸随处可见。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由13.5末的5.18降至3.73，降幅达28%。PM2.5浓度降至每立方米30微克。改善幅度位居全国前列，黄河干流山西段稳定达到2类水质，汾河入黄口持续达到3类水质。十五五开年，我省将锚定美丽山西建设目标，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巩固筑牢黄河中游和华北地区生态屏障，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王文宝：
8: 我们将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提升生态环境的效能，努力建设山清水秀、天蓝地净的美丽山西。
0: 安全发展，护航三晋。
1: 我省各地扎实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认真排查整治瓦斯、水、火、顶板、煤尘等风险隐患，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山西台综合报道。
3: 在山西湘宁焦煤集团原甲煤业有限公司，湘宁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与煤矿安全管理人员共同深入井下采掘面各作业点和调度指挥中心，展开拉网式排查，紧盯瓦斯、水害、顶板、机电运输等关键风险，对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隐患逐项核验，不留盲区，不露死角。山西湘宁焦煤集团原甲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传文：
9: 重点检查采掘工程面的支护情况、通风设备的运行状况等，同时我们对井下的瓦斯等有毒有害气体进行24小时实时监测，如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对排查出的问题详细记录，明确整改责任人与期限，逐项整改到位，坚决杜绝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3: 当地还成立了3个专项检查组，采取四部两职、明察暗访等形式，对全县17座煤矿把脉问诊，排查出各类安全隐患210条，已全部整改完成。湘宁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彦军：
10: 我们采取企业自查自纠、监管部门全覆盖拉网式排查的方式，对全县煤矿是否存在隐蔽工作面、通风系统是否可靠、瓦斯治理是否达标、安全监控系统是否正常运行等重点问题进行排查，并发现的问题通过执法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不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3: 在国家能源集团国神公司上虞泉煤矿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监测设备实时运行状态和调控参数进行仔细检查，以精准调度保障矿井稳定可靠。作为矿井安全的中枢神经，这里全天候监控着井下每一微微变化，为安全生产提供第一道保障。国家能源集团国神公司上虞泉煤矿安全环保监察部技术员任化：
11: 我们通过系统对监测数据进行实时自动对比核验，确保所有参数准确无误，一旦发现异常，系统会立即报警并同步推送至井下值班人员。
3: 上虞泉煤矿是国家能源集团国神公司旗下的骨干矿井，核定产能每年700万吨。为抓实抓细安全管控，煤矿开展全覆盖专项巡检，精准排查通风、瓦斯、防尘及设备隐患，并建立台账分类管控，严格执行闭环管理。国家能源集团国神公司上虞泉煤矿通风队队长董传才：
12: 我们盯通风、瓦斯、防尘、防备火关键环节，坚持常态化巡检、精细化管控、闭环式隐患整改，全方位筑牢矿井东三方安全防线。
3: 上虞泉煤矿还深度融合 5G、万兆工业环网等新技术，建成18项智能化系统，构建起集中管控、智能预警、加速制的安全管理新格局。国家能源集团国神公司上虞泉煤矿副矿长张荣华：
13: 我们将持续从严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红线底线，确保矿井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1: 6月10号上午，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优化涉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政策峰会，省林草局有关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14: 优化营商环境既是护航市场主体稳健成长的现实所需，更是纵深推进行政审批体制机制改革的大势所趋。近年来，省林草局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优化营商环境部署要求，持续推进涉林涉草行政审批改革，特别是2025年8月以来，聚焦全面提升林草要素保障效能，明确提出以服务为本位理念，着力打造 4S 店式服务模式，并将优化审批列为山西林草工作的第一要务，纳入4项重点工作之一予以推进。今年专门制定出台优化涉林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围绕5方面研究20条优化政策举措，实实在在让企业少跑腿，群众好办事。省林草局党组书记、局长武耀文：
15: 我们将以此次行政审批改革为新的起点，持续深化政务 4S 店服务模式，紧盯企业办事痛点难点，不断精简审批环节，规范审批标准，直密监管防线，以审批提质护航项目落地，用心疏解市场主体的难题，助推全省林草资源保护与经济建设协同并进。
14: 此次改革以自然资源一张图为底座，整合所有设林设草基础数据。省林草局把包括林草地、自然保护地在的设林设草基础、规划、现状管理四大类15个小类数据与自然资源系统耕地、矿产等230多个小类数据深度融合，形成统一空间底板，从源头根治数据打架、标准不一、认定混乱的痛点。省林草局副局长岳奎庆：
16: 对企业而言呢，避免前期的投入浪费，大幅降低了时间成本和沟通成本。对基层审批人员而言呢，审批更规范、更精准、更高效。对生态保护而言，确保呢有限资源用在呢重大项目、民生工程、转型产业上，实现呢集约高效利用。
14: 以数字化改革推动审批服务转型升级是此次改革的重要亮点之一。省林草局副局长杨冠军：
15: 我们依托山西林草管理服务信息平台和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逐步实现设林审批全流程线上办理，大力推广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电子档案，逐步取消纸质材料，推动审批从线下跑转向网上办，给企业和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
14: 有序推进事权委托下放是此次改革的重要内容。省林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连海平介绍，省林草局细化了相关措施，确保基层接得住、管得好、审得准。
17: 我们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将设林行政审批事项委托下放至4县林草主管部门。我们统一了要件清单、服务指南、审批标准，同时我们进一步加大了政策培训和业务指导。我们建立了年度综合评价体系，实行了动态监测、及时调整。
2: 山西台消息，近日科技厅与省能源局联合发布通知，面向全省征集能源领域科技创新技术需求、成果转化需求及中试项目需求，以加快能源科技创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此次征集围绕能源科技创新的9条路径展开，重点包括煤炭采掘技术集成创新、灵活高效发电技术、煤化工高化、多元化低碳化技术、煤层气勘探开发、新能源技术开发与应用、智能电网技术、固废处置利用等方向。据了解，此次征集需求分为3类，一是企业技术需求，聚焦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突破与重大装备国产化替代；二是高校科研院所成果转化需求，面向已形成的专利等成果的转化应用；三是中试项目需求，针对需原理、技术、产品或市场验证的技术中试环节。
1: 山西台消息，日前山西省税务局联合河北省税务局举办政策赋能合规护航一国一策印尼专场线上直播活动，多领域专家齐聚直间，为两省出海印尼企业提供全链条政策辅导。据介绍，本次直播整合税务、商务、海关、外汇、信保、涉税服务机构多方力量，紧扣企业赴印尼投资准入经营全周期需求，把宏观政策细化为可落地实操方案，直跨境投资难点堵点，助力企业稳机遇、控风险、高质量出海。
2: 三下时节，麦浪翻滚，眼下运城市盐湖区30多万亩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关键期，抢情收麦，颗粒归仓，田野上处处都是忙碌的丰收景象。在麦收队伍里，老农机手王俊和儿子王帅携手劳作，用满身汗水守护乡亲们的一年收成。请听录音特写《麦浪里的父子兵》，采写山西台记者杜家良、运城台记者张强、徐威。
18: 凌晨4点半，天还没完全亮，盐湖区亥州镇车盘乡北甲村的院落已经陆续亮灯。57岁的王俊明和儿子早早就起了床，骑上电动车赶往离家不远的丰利农机合作社。
19: 昨天晚上我睡到10点钟，我也是不行，腿要散架，早上还敢不行，肥瘦不行，你看那些不瘦，质量肥敢把关好不行。
18: 王俊明所在的农机合作社一共有8台收割机，眼下都已投入到了麦收一线。
19: 现在4台都在地里，多少忙着，还有4台都去河南，拿去了。
18: 一进合作社，王俊明就拿起锯投入到收割机的检修工作中，动作娴熟利落。儿子王帅也加入其中，父子俩配合默契，忙而有序。
20: 基本上检修就是打一下黄油，看一下压带轮啊这些松紧，有的跑时间长了，那皮带一松了，再把螺丝它就紧一下就行了。
18: 王帅做农机手也有15个年了。农闲时，他在外务工，得知家乡小麦成熟，麦收任务繁重，就放下手头工作，专程返乡，和父亲全力做好麦收工作。
20: 他一个人也干不过来，我干这行就属于接班的。家里拖拉机就2个收割机，还有一个履带式的，要下雨的话就得用履带式的收。
19: 怎么还得收修？
18: 刚刚检修完机器，村民王进明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催促老王赶快过去。驾驶室里，王帅稳稳握着方向盘，伴随着机器轰鸣声，红色的收割机迎着朝阳驶入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割台缓缓落下，成片的小麦整齐入机，脱粒清选，秸秆粉碎一体化作业干净利落。丰收的喜悦洒满田间地头，看着儿子驾驶收割机熟练的穿梭，王俊明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19: 我还是不用担心，主要是看地图沾点人倒车就应注意握。
18: 收粮的车辆缓缓开过来，金菜麦粒从收割机的卸粮口倾泻而出，很快堆满了收粮车。人品可靠，技术过硬，服务贴心，这对农机父子兵赢得了周边10里8乡农户的信任与认可。
21: 今年都5亩多，都增加收啊，也是收点精嘛，起码老百姓就是合理精嘛就行了。
18: 这两天父子俩的预约订单已经排得满满当当，还有不少咨询预约的电话接连打来。这一片麦田尚未收割完毕，下一位农户已早早在地头等候。村民王桂芝：
22: 车到这了，要能行就说，要该吃我种玉米。
18: 这些天父子俩从清晨忙到正午，烈日当空，热浪在田野里翻滚，两人的衣衫已被汗水反复浸透晒干。
20: 中午饭车上几袋方便面嘛，能吃上吃，吃不上就是在那一直干。
18: 和麦收的辛苦比起来，王帅觉得能帮助村民们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就是眼下最大的幸福。
20: 收小麦的时候就是几天几夜不睡觉的那种干法，肯定累啊。收小麦你看地头全是人，他们都等着收呢，你说咱们怎么休息？帮农户抢收了嘛。
18: 吃完方便面没有片刻休息，王帅又和父亲一起登上收机，奔赴下一块麦田。
1: 记者从太原市政府新闻办6月9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太原市将从交通出行、医疗优待、景区覆盖等多个维度优化提升无偿献血3免政策，让爱心献血者享受到更多实实在在的暖心关怀。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23: 2月1日起，太原市正式实施无偿献血3免政策，并在全国率先建立献血一次优待一年、累计达标终生尊享的多重礼遇体系。政策实施以来，全市累计8.7万名爱心市民成功申领无偿献血荣誉凭证，其中优待年卡7.6万张，终身荣誉卡1.1万张。一年多来，全市累计约15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其中首次参与献血者达6万人次，献血人群结构更趋合，临床用血保障基础更加稳固。太原市卫健委副主任何信凯表示，随着政策优待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累计惠及群众超292万人次，其中277.81万人次享受地铁免费出行优待，13万人次免票畅游指定公共景区，1.4万余人次享受公立医院门诊诊查费减免优惠。
24: 这些看得见的暖心礼遇，确实增强了广大献血者的归属感、获得感和城市荣誉感。
23: 此次3免政策升级，针对地铁进站流程繁琐、医疗减免标准不透明、景区优待覆盖不全等问题，全新上线献血礼遇专属地铁乘车二维码，可直接扫码过闸，大幅提升通行效率。同时，景区优待范围全面升级，在原油加政府投资主办免票景区基础上，又新增晋商博物院、店头古堡、中华富山园、山西考古博物馆、山西古建筑博物馆、太原植物园等6家优质文旅点位，形成政府主导、行业联动、社会参与、全民尊崇的良好格局。在群众关心的医疗优待标准方面，也实现了清单管理，主动扩围。
24: 推动全市首批54所省市县3级公立医院主动履行公益职责，年卡可享受普通门诊全额减免，90%以上的医院将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的门诊诊查费纳入减免的范围。 部分医院延伸至知名专家门诊，荣誉卡在此基础上享受更高层级的终身减免政策。
23: 为让无偿献血精神具象化可感知，太原市还面向全国开展了让温暖有模样公益 IP 形象创意设计征集活动，经过多次评审，最终确定以山西省省鸟褐马鸡为原型的冰小暖冰小勇作为无偿献血官方公益 IP 形象。太原市血液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周元：
4: 冰小暖代表城市对献血者的温暖回馈，冰小勇则是每一位无偿献血者的化身，致敬每一次勇敢的挽袖。后续我们打造 IP 主题献血车和主题献血屋，推出 IP 主题年章、文创周边、公益短视频等系列产品，通过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等多种形式，进一步营造献血光荣、奉献有价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近期我省将集中批复一批高校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涉及学生宿舍、实验实训平台、产学研创新基地、学科建设等多个领域，进一步改善学条件，提升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能力。
1: 日前，省生态环境厅发布通知，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梅干石生态回填专家库成员，征集范围主要面向省内外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行业管理部门及相关技术机构，进一步提升全省梅干石生态回填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
2: 记者从省招考中心了解到，高考结束后，我省阅卷工作于6月10号展开，6月22号结束，考生成绩将于6月25号公布。6月27号，我省开始组织考生填报志愿，录取工作随后展开，预计8月中旬前结束。
1: 山西博物馆将启动崇善寺古籍保护修复项目。崇善寺坐落于太原，始建于唐代，明代曾为晋王府宗庙。寺内现存古籍以佛教经书为主，总量4万多卷，其中包含北宋崇宁万寿藏、南宋弃沙藏、元代普宁藏及明代永乐南藏、永乐北藏等珍贵典籍，具有极高的历史与文献价值。
2: 日前，第三届大槐树杯文创设计大赛面向海内外设计机构、设计师、院校师生及设计爱好者征集作品，旨在深度挖掘大槐树根祖文化精神内涵，推动承载600年移民记忆的文化符号融入景区旅游发展。
1: 6月6号至8号，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路散打比赛在武乡县体育馆举行，经过激烈比拼，长治、大同、太原代表队各斩获3枚金牌，阳泉、晋城、临汾代表队各收获1枚金牌。
2: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最高气温北部及中南部山区24度到28度，中南部其余地区28度到34度。再来关注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多云，11度到30度，大同多云，6度到24度，朔州多云，6度到26度，忻州多云，9度到27度，晋中晴转多云，11度到28度，阳泉多云，11度到28度，吕梁多云转阴，12到29度，长治多云转阴，13度到28度，晋城多云转阴，13度到28度，临汾多云转阴，16度到32度，运城多云转阴，15度到33度，太原多云，11度到30度。
1: 这次节目主播魏红、高昂，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李福丁、张元涛，值班总监安国平，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七点。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
3: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走一线看整治专栏今天播出，范村镇经管细致焕新乡村风貌。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市委政协工作会议，区委书记张立伟带队调研防汛备汛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以环境体制

0: 太古东高速口沿线景致焕然一新。作为范村镇对外展示的核心门户，范村镇持续优化高速出入口整体风貌，通过翻新美化绿化带、精细化修剪绿植、修缮破损路面，全方位提升门户窗口整体形象，过境观感大幅提升。
1: 这两年范村镇的变化肉眼可见，以前方前屋后杂物乱堆，马路边车辆随意停靠，出门很不方便，现在我们村的垃圾都是日铲日清，停车位划得规范合理，就连回家的路都改造成了风景，我们村民打心底满意支持。
0: 民生幸福感的背后是常态化专业化的环卫管护体系支撑。为持续守住整治成果，范村镇推行重点路段环卫市场化外包，对辖区主要旅行线路、县乡干道实施全天候清扫保洁、垃圾闭环清运，沿线常态化管护，实现路面干净、边沟畅通、无积存垃圾，全域环境卫生保洁质效稳步提升。
2: 我们聚焦群众最关心的车辆乱停、商户占道、垃圾清运不及时三大难题，坚持疏导结合、靶向治理，一方面联合多部门开展专项执法，累计规范违停300余辆车次，清理店外店经营40余处；另一方面聚焦生产生活垃圾专项清理，平川村配齐清扫车、电动保洁车，实现重点路段有人扫、垃圾及时清、停放有秩序、日常有监管。我们会继续紧盯细节，狠抓长效，把人居环境这些民生实事办实办好。
0: 2026年，范村镇在巩固往年整治成果的基础上，重点针对高速口及镇区车辆乱停、汽修门店占道经营等反复性顽疾，开展专项攻坚治理。通过科学施划车位、增设隔离标识、规范静态停车秩序、盘活闲置土地、规划建设汽修集中安置点、引导零散商户规范入驻、集中经营，从源头破解占道乱象。通过疏堵结合、多元共治，构建长效管理格局。全镇上下坚持常态整治不松懈，持续清理乱堆乱放，整治卫生死角，推动环境治理由集中攻坚向精细长效稳步转变，镇村整体面貌持续向好。
3: 自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开展以来，范村镇立足辖区区位特点、资源禀赋和发展定位，确定了全域统筹、重点攻坚、监管同步、常态整治的总体思路，锚定干净、整洁、有序、美丽宜居的目标，全方位推动镇村环境提档升级，擦亮对外窗口形象。通过持续整治，不仅镇区环境、道路秩序实现了大变样，更带动了乡风文明的转变。现在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整理方迁无后环境，沿街商户自觉落实门前三包责任，人人参与、攻坚共享的治理氛围愈发浓厚。下一步，我镇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健全长效管护体系，以优美的人居环境赋能和美乡村建设。
4: 6月9号，市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总结成绩，分析形势，部署任务，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不断开创我市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晋中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晓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5: 会议充分肯定了市政协和全市政协组织工作取得的成绩。会议指出，近年来，市政协和全市各级政协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聚焦中心工作，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政治引领坚定有力，服务大局扎实有效，履职为民务求实效，凝聚共识深入人心， 自身建设。

0: 的规范严实，为全市发展大局做出了正协贡献。会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我市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必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聚起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合力。全市各级政协组织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要加强政治引领，深刻认识人民政协制度和人民政协组织的鲜明政治属性，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服务中心大局，锚定省委尽与尽忠在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的期望和要求，坚定不移实施市委156战略举措，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围绕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紧扣全市“十五五”规划定位和产业集群集聚，聚焦擦亮怡然尽忠甜美城市品牌，促进城乡融合、文旅融合等重点工作，深度调研协商，更好议政建言，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政协智力优势转化为服务发展的实际实效。要画好最大同心圆，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密切联系党外人士，密切与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谊，建立与港澳代表人士常态化联系沟通机制，传递党声，汇聚民心，凝聚团结奋进正能量。要健全工作机制，持续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不断拓展协商方式和平台，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增强监督实效，助推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要提升履职能力，加强委员队伍建设，提高履职能力，锻造过硬作风，深化政协机关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不断提高政协机关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把人民政协工作放到全局工作中谋划推进，大力支持政协党组开展工作。各级政协党组要充分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健全落实党对政协工作领导的组织体系和制度机制，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加强同政协组织的协调配合，做好各方面支持保障，大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人民政协工作，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良好氛围。
1: 6月9号，区委书记张立维带队深入郭浦水库、庞庄水库等地，实地督导调研防汛备汛、水利设施运维、隐患排查整治等重点工作，精准查摆问题短板，统筹部署下一阶段防汛减灾、水利建设各项重点任务。副区长李波参加。
0: 调研中，张立伟一行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两座水库蓄水调度、堤坝运行、设备管护、行洪排涝等实时情况，重点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应急预案完善、值班值守制度落实、隐患点位排查整改等工作开展成效，细致询问日常管护、汛期巡查、应急处置流程等工作细节，全面掌握辖区重点水利工程防汛备汛工作底数。张立伟指出，汛期安全无小事，防汛备汛工作事关民生福祉、发展大局，是必须牢牢守住的安全底线。当前气候形势复杂多变，降雨过程多，极端天气风险高，全区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容不得丝毫松懈、半点侥幸， 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关于防汛减灾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护网。张立伟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紧盯重点领域，精准发力，从严落实，全面提升防汛减灾综合能力。要从严排查整治隐患，聚焦水库、河道、堤坝、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实行闭环管理，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从源头杜绝汛期安全事故。要完善应急处置体系，进一步细化优化防汛应急预案，贴合实际完善应急响应、人员转移、抢险救援流程，提升干部群众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强化物资人员保障，全面盘点补充防汛物资，确保储备充足、存放规范、随取随用，建强应急抢险队伍，细化岗位职责，提升专业化抢险救援水平。要严守值班值守纪律，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领导代班制度，健全信息报送机制，确保汛期指令畅通、信息及时、响应迅速，坚决杜绝脱岗、空岗、漏岗现象。要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统筹抓好水库日常运维、河道管护、水利设施修缮等工作，常态化开展巡查监管，持续提升水利工程蓄水、排涝、防洪能力，以高水平水利安全保障区域高质量发展。6月9号，太谷区开展69国际档案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当天，太谷区档案馆举办档案开放日活动，吸引更多群众走进档案馆，近距离感受档案文化的独特魅力，让沉睡档案走出库房，走进大众视野。活动现场，区档案馆工作人员组织参与活动的群众参观档案库房，体验档案整理，感受电子查档，并结合档案法开展现场普法，细致讲解民生档案查阅流程、档案保管利用相关政策，面对面解答群众关于工龄档案、房产档案、家族史查阅等咨询。来自太谷古城研究院的6名档案宣讲志愿者带领参加区委党校培训的80多名学员，参观了《档案与时代同行》《档案化筋骨》主题展和《红色记忆》展厅，并现场体验晋商端午节风俗记忆拓片。
2: 通过今天的参观，我也意识到了我们要更加的去敬畏我们的档案工作，敬畏我们的每一张留下的老照片，敬畏我们每一个留下的老故事，然后以及敬畏我们当下的美好生活。
3: 参观了档案馆，我亲手体验了太谷非遗产品的制作。通过此次参观，我知道了档案的重要性，档案的无处不在，我知道了档案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要树立档案意识，弘扬太谷的优秀文化。
0: 细致的讲解和娴熟的操作，让各位学员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档案，感受了太谷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役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以及在农业、工业、文化等方面取得辉煌成就和晋商文化的深厚，也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热爱家乡的热情和干事创业的激情。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